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02啊。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听友留言，我们的听友小王呢发来说，这一时间段呢卷烟厂堵车呢特别的严重啊，等待的灯时有点长啊。卷烟厂堵车严重。那这会儿的嘉陵路由北向南，也就是满房线到宝塔山路呢有650米的拥堵，缓行260米。还有宝塔山路由南向北210国道到市场沟桥呢拥堵660米，缓行105米。沿大路此刻由东向西枣园路附近拥堵455米，缓行200米。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拥堵710米，缓行200米。长青路当前由西向东拥堵300米，缓行420米。沿河北路由西向东从联通大街到满房线呢拥堵1.49公里，缓行701米。还有这会儿的北大街由北向东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呢也有56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那七里铺大街此刻呢由南向北，也就是二庄科路一直到市场沟桥拥堵1.02公里，缓行507米。那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也就是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66米，缓行800米。这会儿的双拥大道我们也关注到，由西向东东关大街到永兴路拥堵141米，缓行550米。啊，也提醒大家，我们行驶在路上啊，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啊，车辆比较多，大家一定要耐心啊，遵守交规。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将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福利啊，就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言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啊，就可以获得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了。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心凌的爱你送给各位。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8:1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啊。当前的沿大路有东向西，枣园路附近呢拥堵800米，缓行150米。圣地路有东向西，杨家岭隧道到沿大路拥堵850米，缓行110米。延烟路由北向南，晋延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801米。包南线由西向北，也就是从李渠路到341国道呢拥堵414米，缓行110米。当前的嘉陵路由北向南，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00米，缓行304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210国道一直到市场沟桥呢拥堵700米，缓行120米。还有这会儿的北边啊，北大街由北向东，也就是北关大街到中心街呢，这会儿有700米的拥堵，缓行110米。那长青路当前由西向北也有700米的拥堵，缓行555米。沿河北路由西向东，从联通大道一直到210国道呢有1.03公里的拥堵，同时呢有333米的缓行。那这会儿南边七里铺街啊，七里铺大街这会儿由南向北，二中科路到市场沟桥呢拥堵920米，缓行450米。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哎，恶作剧之吻啊，这个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啊，遇到。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那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19了，继续来关注路况啊。当前的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呢有700米的拥堵。那宝塔山路由南向北，从210国道一直到市场沟桥呢拥堵600米，缓行155米。还有这会儿的包南线由西向北，沿河北路到杨柳大桥拥堵820米，缓行35米。七里铺大街此刻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到市场沟桥呢拥堵837米，缓行200米。这会儿呢李渠路由西向北，也就是李渠路到341国道呢，这会儿有414米的拥堵，缓行304米。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801米，缓行110米。那北大街目前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520米，缓行211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一直到210国道拥堵450米，缓行23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三中巷附近拥堵300米，缓行46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倒带 M》，同时呢它也是求婚事务所电视剧的插曲。

这会儿呢我们刷新了一下听友留言，我们的听友宝塔侠呢发来说啊，这个体育场大礼堂施工了，原来的三车道呢占用了两车道，只有一个车道通行啊。大礼堂体育场大礼堂施工，那么原来的三车道呢占用两车道，只有一个车道通行啊。我昨天呢行驶在这个中心街啊南门里啊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哎右转准备从这个南门坡啊右转，但是呢这个因为施工嘛，所以呢只能左转啊，从这个宝塔山下面的这个大桥通过。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两天呢要通过这个中心街还有体育场南关街这一路段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塔侠发来的路况信息。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
1: 习近平论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习近平2025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这时间段的路况。那当前的胶海线有西向东341国道附近啊，这会儿有800米的延安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910米，缓行85米。还有这会儿的北大街，目前由北向南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510米，缓行200米。圣地路有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拥堵530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满房线到市场沟桥拥堵455米。嘉陵路当前由北向南满房线到宝塔山路呢有600米的拥堵，缓行310米。这会儿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也就是三中巷附近呢，这会儿有1.26公里的拥堵，缓行120米。我们这会儿呢再关注一下枣园路啊，枣园路这会儿由东向西沿大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拥堵310米，缓行150米。那同时呢，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到210国道呢也有400米的拥堵，缓行400米。这会儿的高新大道啊，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高新大道，这会儿由西向北拥堵2.3公里，缓行900米。

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还是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啊，不要强超强会，随意的变道加塞儿，也更不要将你的爱车乱停乱靠。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祥和的交通环境。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今天呢，基本上都是啊，伊莎的歌曲啊，记忆里被风吹过的夏天。其实流行是什么？流行它其实就是一个轮回吧，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也就成就了经典啊。那哪一首歌会是你的回忆沙呢？好的，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我的回忆沙，来自徐绍扬的花香啊。就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到那一个玻璃瓶的薰衣草。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的黄昏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49，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当前的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满房线附近有600米的拥堵缓行400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0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有1.09公里的拥堵缓行545米，沿河北路由南向东满房线附近拥堵1.85公里啊，满房线啊，当前啊，沿河北路。同时呢，沿烟路由北向南金叶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766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800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600米，长青路当前由西向东拥堵300米，缓行245米，还有包南线啊，由南向北，也就是黄蒿洼路到沿河南路拥堵900米，缓行405米。那由西向北，李渠路到341国道呢，这会儿也是有85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大家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好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黄昏》。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54。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走路上说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0: 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1集。当沙城那雄浑的城墙再次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袁国良陡然产生了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这座从久远的驼铃声中一路走来，鼎信于金戈铁马、刀剑嘶鸣之下的塞北重镇，的确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自从八年前的那个春天，不满16岁的他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猛气概一头扎进他的怀抱之后，他的人生和命运就与这座孤悬塞外的重镇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起初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他分明就是一个刚刚落炕起血未干的婴儿。的确，在最初的半年多里，他就像这茫茫大漠里的一粒沙尘，毫不起眼，以至于没人知道他就是富甲延北的岭上袁家的二公子，只知道他是一个靠单毛粪和抱砖扛石头艰难为

吃学业的穷小子。即便如此，他依旧朝气蓬勃，始终保持着一种与稚嫩的年龄严重不符的旷达和超脱，并很快就凭着睿智和血性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从共青团员到被龙志宽同志亲自介绍入党，从沙城中

可谓风头一时无两。而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正是在这座黄沙围垄、素风长服的古城里，他幸运地收获了秋水般明净的青春萌动。尽管这缕萌动很快就不幸沦为了揪心扯肺般的剧痛，并且直到现在，这抹疼痛依旧像永不愈合的伤疤一样牢牢地挽结在他的心尖上。但无论如何，他也曾让他那夜已随风远去的青春，春柳一般鲜嫩过，野花一般芬芳过，溪水一般清澈过，火焰一般炙热过。总而言之，八年前的那场赶考总体上还是比较出彩的，但接下来的这场考验又将会是咋样的一个结果呢？他的确没有任何把握，至少当下还没有。当然有一点却是绝不含糊的，那就是他已经为这次考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上刀山下火海入油锅，所有的可能他都已经想过了。并且他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越是惊险坎坷就越能调动他内心膨胀的血脉。在他看来，人就是专门为征服各类挑战而生的，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袁国良久久立马于沙梁，身后火球般的夕阳正缓缓坠向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绚丽的夕阳下，他慢慢收起眸子里隐隐的泪光，一股天塌地陷不皱眉的坚毅伴随着一抹从容的浅笑浮上了他那消瘦但棱角分明的脸庞。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么一想，他便收起了笑容，又像平日里指挥作战一样，直直地将马鞭戳向沙城方向，转身对景秀川和马彪吼道：把那个宝子给我拔了。随即众马驰下沙梁，箭一般的朝十里开外的沙城狂飙而去。对于他们的突然到来，景山月自然深感震惊，但他毕竟是久经世故的老江湖了，很快就镇定下来，只不温不火地对参谋长吴长云吩咐道：你去见他们，先把他们带到客房暗度哈来，晾上几天再说。如果他们问起咱，就说到北草地会见内蒙王爷去了。说完便转身从后门走了。吴长云把他们客气有加地迎进城里，径直去了沙城警备司令部的客房，安排到三个房间里，每间房间的门口都配了两名警卫。当然吴长云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我必须保证把你们毫发无损地交到司令手里。简单洗漱之后，吴长云又在二楼的豪华餐厅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类似于外交礼节的接风宴。不用说，这宴席极其奢华，几乎穷尽了整个沙城的山珍民肴，但氛围却令他们感到极度别扭。那吴长云不仅强行将袁国良按到主宾位上，而且自始至终一口一个袁先生、景先生，话题也仅仅局限于忆旧，绝口不谈正事儿，甚至就连景秀川叫他叔叔的时候，他也依旧是请讲景先生，客气的就像接待兄弟部队的军官。显然景山月这招还真把三位年轻人搞懵了，他们原本想象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场狂风骤雨，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而今竟猛然来了这么一出，便难免乱了些方寸。好在他们也已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所以很快就稳了下来。

0: 直接来了个湖骈海寮长满渡员，直到临散席的时候，金秀川才故装醉意地对吴长云说：
1: 吴叔叔，我知道我爸就在沙城，所以麻烦您一会儿复命的时候转告他，我们虽然已经是落难之身，但以我们的素养，即便落草也绝非小喽啰，所以绝不会为难他。如果他这避而不见，就算是驱逐令的话，那就真没这个必要了。天下如此之大，哪里没有我等的容身之处？我们就等到明天早上，如果他不杀我们的话，那咱们就此别过吧。但有一点，请他务必相信，我们三个绝对是一把韭菜不离卖，要收都收，要虚都虚，要杀都杀，这是我路上给国良和马彪做过保证的，请他务必相信，我绝不会食言。
0: 他的话当即使吴长云陷入了被动，但他又绝不能承认景山月就在沙城，便急忙换了一种口气：
1: 秋川，老爷子真奉南京之命到伊盟会见各王爷去了，不知你们是否知道，眼下日本人在内蒙古动作频频，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儿，一些王爷也蠢蠢欲动，欲实行所谓的民族自觉，所以我尽量联系，但真不敢保证能联系得到。再说即便联系上了，少说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回来，所以你们呀务必要耐心等待，因为你们的事儿事关重大，我呀绝不敢擅自做主。但有一点我必须跟你讲清楚，那就是在司令回到沙城之前，你们是绝对出不了招待所的。
0: 之后一连几天，每到饭点，吴长云就会准时陪他们用餐，除此之外他们就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客房里待着了。当然可以相互串门，但无奈那些警卫极端负责，寸步不离，所以便只能靠下棋来消磨时间了。就这样直到第八天，也许是看他们实在太无聊了，吴长云竟然安排他们打了一次靶。不用说，他们都是玩枪的好手，枪枪命中靶心，就连抱靶的勤务兵都禁不住感慨了一番。而就在打完靶交枪的时候，袁国良无意间看到练兵场旁边营房二楼的一扇玻璃窗后面闪过一张模糊的面孔，他的心当即一紧，急忙收回目光，笑着对吴长云说：
1: 参谋长，派人给咱找匹马，再到伙房拿两颗馒馒，我给咱表演个过命之交，让您高兴高兴。
0: 因为过命之交这个名字是他的原创，除了雁栖游击支队和陇东支队的人，没人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吴长云便好奇地问他：
1: 这过命之交是咋个玩法？
0: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袁国良神秘一笑。马和洋芋很快就被找来了，袁国良将两颗洋芋分别抛给锦绣川和马彪，转身对吴长云和一位参谋说：可否借二位的配枪一用？二人便将随身的手枪给了他。袁国良很快上好子弹，转身返回靶场，瞄准靶心，左右开弓的一连试了两枪，然后便叫勤务兵将马牵了过来，跃上马背，走到距离靶子200米开外的地方站定。锦绣川和马彪便会意地跑到靶子那边，相距10多米，各自站定。袁国良举起手臂朝天放了一枪，他俩得令，一齐将手里的洋芋放到自己的头顶上。吴长云当即慌了，这才明白这真是过命呢，吼喊着制止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只见袁国良用力将马蹬一磕，策马朝锦绣川和马彪狂奔而去，只一眨眼功夫就来到距离他们10多米的地方，然后猛地抬起双臂，只听啪啪两

声，两颗洋芋瞬间就爆裂成了两团碎末飞溅出去。在整个过程中，锦绣川和马彪始终都面带微笑，一动未动，直到袁国良的马越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才一边扒拉着落在头上的渣沫，一边步履坦然地朝边上走去。反倒是吴长云被吓得不轻，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脸煞白煞白的，好一会儿都缓不过神儿来。直到袁国良过来给他还枪的时候，才慌忙站起，转身朝营房那边快速瞟了一眼。袁国良之所以要表演这番过命之交，绝非仅仅是为了展示枪法，而是因为他凭直觉判定，刚从营房玻璃后面闪过的那个人影就是景山月。要知道，这过命之交玩的绝不仅仅是枪法，而是相互之间以命相托的信任。作为玩了大半辈子枪的老军人，景山月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袁国良正是想由此给他展示他们之间那种严密无缝、不可离间的稳固关系。其实，他们在雁栖岭的时候就曾多次玩过这个把戏。起初，自然不敢用真人，而是把洋芋戳在棍子上，直到反复练了十多次之后，才在真人头上试了一把。第一个过命的就是磨时间，但袁国良没敢飞马，只是固定射击，据说就这都把魔六吓得尿了一裤子，后来就慢慢改成飞马过命了。就在袁国良表演完过命之交的第三天，也就是他们抵达沙城的第十天，景山月终于露面了。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吴长云突然通知说景司令马上返回沙城，并将于下午3点在司令部接见他们。果然刚到3点，景山月就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过来了。袁国良他们急忙起立向他打了声招呼：“景司令。”景山月神态自然地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径直走向袁国良，握着他的手问：“国良啊，咱爷儿俩几年没见了。”“快6年了。”袁国良回答说。景山月仰头做推算状：“哦，真快6年了。你们还都那么年轻，但咱已经老了，没几个6年了。”“不，景司令依旧英武如初。”袁国良说。景山月苦笑着摇了摇头：“这花倒是中挺，但不中庸啊。沈老兵似那是尸检铁律，谁都躲不过。”说完便指着站在旁边的马彪问道：“这得是马彪。”马彪急忙挺了挺胸脯：“报告司令，我是马彪。”景山月快速将他打量了一番：“都是些好后生嘛，来坐，都坐。”说完便走到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件有场地的地方，比如朝阳公园，比如顺义啊，就是都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消夏音乐会，还不一定是非常职业的歌手，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也挺好的。
1: 虽然音乐节通常都是在下午开始的，但是呢我觉得比如说像我可能会稍晚一点去，如果前面的阵容没有我特别想看的话，我就会在差不多落日的时候走进去，然后感受那种夏日晚风音乐会的感觉，
0: 刚好很契合。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梁博在音乐节的时候唱热大到火烧云出来了，唱瀑布突然下雨，有一种天地同时共鸣的感觉，真挺棒的。
1: 没错，真的是。那继续来欣赏这首大波浪的迷之微笑吧。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九 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九 X 欢迎到店详询。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

0: 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里面了。
1: 嗯，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早餐也吃完了，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或者已经肯定是进入状态了啊，可能要开周一的晨会之类的。
0: 嗯，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这一节如果你仔细听啊，不用仔细听，因为它都是英文歌，不仔细听也能听出来啊。有我们这个 Demi Lovato 的 Let Go， 有这个 Twenty One Pilots 的 Stress Out， 包括刚才的 Coffee， 接下来这首歌叫 Not Today 啊，继续来听歌。
2: Surely not today.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突然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太温暖、太有力量、太动人了。不管是在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听到的歌是《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10:34，王啸坤的歌。小小的

连着声音听直播间，看到很多的听友在互道上午好，朋友们上午好，也来问候一位朋友叫做依依东望的阿离，说在车上听了两年多，原来还有直播间呢，一直都有。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再次欢迎大家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琼音说今天接受了好多听友的生日祝福，希望你集齐了你想要的生日祝福，可以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2: 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 需要紧张一下喽。延续上周的悬念，我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five of this week's new track.
0: Number five.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Number four.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0: Number three.
1: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number two。
1: 这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4: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4: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最新交通数据。目前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看到的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

拥堵96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拥堵371米，缓行1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市场沟桥缓行399米。目前呢，整体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以上三个路段呢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

0: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1: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时间的11:04，在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夏天燃爆全场的这个世界杯啊。目前的世界杯的各奖项已经出炉了。7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得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西班牙门将麦西蒙凭借8场紧盯一球丢一球的接近完美的表现，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记录，荣膺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姆巴佩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世界杯金靴奖，库巴西呢也当选了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本届的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就落下帷幕了，我们期待4年之后啊。很多这个足球爱好者来讲，这个夏天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足球呢带给他们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是视觉听觉上的整体的一个体验，可能是其他东西所感受不到的，这就是体育足球竞技体育的魅力吧。再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最近呢因为这个台风天啊，受到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辽宁沈阳也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特大暴雨，全市都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呢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但是呢在7月13号当天，有一段这个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了啊。在齐腰深的积水当中，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趟水上班，网友就发问说，这班就真的非去不可吗？那他的回答也很干脆，非去不可。来了解一下吧。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呢已经是积水成河了。早上的7点钟左右，家住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了解一下雨情，那走到3好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呢，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呢已经到达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于是崔先生就下意识的想拿出手机来拍摄记录一下。这个时候呢，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发了他的关注。崔先生就回忆说，当时呢自行车的整个车轱辘已经全部都淹没了，基本上呢已经快淹到这个车座的位置了，但是呢这个男子眼神特别特别的刚毅，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他。于是崔先生就把拍摄的画面发到了网上，配文说，这班就非去不可嘛。然后这条视频呢也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包括点赞。因为当天上午呢，刚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呢就是视频当中那个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何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呢非常简单质朴，但是又很动人。他说，我这个班真的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生小孩不能等啊，我们产科医生只能往前走，有困难也得往前走。初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常呢他经常就是骑行上班，路上大约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硬生生的走了1个多小时。而且呢初振豪并不会游泳，走在齐腰深的积水当中心里还是有些恐惧啊，积水很浑浊，你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路，自行车呢就被他当成了探路杆，只要自行车能推得稳，前面的路就能走过去。在上班的路上，这么深的积水路段呢一共有3处，每

一段长度都有数十米。朱振豪说他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必须要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了患者呀。早上的7:30，朱振豪准时到达了医院，也就是因为6点多他就出发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朱振豪就接到了急诊手术任务。因为胎儿过于大，产妇不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的手术。完成手术之后呢，朱振豪悬着的心也没有放下。那天呢，朱振豪原定要为一位前置胎盘的产妇进行手术，这也是他当天一定要按时赶到医院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前置胎盘的剖宫手术难度系数比较高，而且呢，这位产妇曾经做过2次大手术，为了防止再次手术带来的副损伤，朱振豪在术前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好在呢，当天手术完成得特别的顺利，听到婴儿啼哭的那一刻，朱振豪也决定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当时的这个评论区啊，很多朋友就在讲说，这不就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吗？终身难忘。然后也在夸出医生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所以对于朱振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讲，肩上扛起的不仅是母婴的安危，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朱振豪赶到医院之后呢，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到，有的人甚至是辗转走了2-3个小时才到医院。朱振豪说，当天在风雨中前行的人还有很多，自己可能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初医生点赞，也为千万个像初医生一样坚守平凡岗位的劳动者、逆行者点赞，谢谢你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分享，可以来聊一聊你最近听到的、看到的一些你觉得很正能量、很打动你的温暖的故事啊，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点播歌曲呀。想听的歌，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时间段半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交通数据，目前呢为大家可以观察得到，嘉岭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764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316米，缓行195米，满房线由东向西赵庄路附近拥堵716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缓行47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缓行28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开启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北京时间的11:33，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个有关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啊。最近真的很热，而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就是这个欧洲也是气温走高，很多我们中国的，尤其是义乌商城的这种有关于降暑的小商品，然后也非常热销啊。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他的这个法国男同事啊，凭借着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托运了一台国产的空调回欧洲，然后也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最近呢，这个法国男子呢，就是到上海出差，回国的时候，他的行李当中多了一台中国制造的空调。至于原因呢，这名男子的同事就发帖解释说，经过聊天得知啊，这个男子在巴黎93岁的母亲仅靠加冰的凉风扇降温，不仅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潮湿，所以大家都提议他说，你可以在中国选购空调并且带走。最终呢，这名男子花费了仅仅1412元，然后是这个机器呢只有1260元，然后机场打包需要130元，欧洲大功率的家电转换器22块钱，总共花费1412元就把这个空调带回欧洲了。如果说是要走这个快递的话，可能还不止这个费用啊。那这名法国男子为啥这么执着呢？主要是因为你看，一个是这个欧洲近期遭遇高温的天气，法国很多家当地的商店都已经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还有风扇的情况，而欧洲消费者买空调的时候呢，还会遭遇安装柜、审批难、本地配套服务零散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呢，中国企业就直击市场痛点，为欧洲定制生产空调，凭借着易安装、价格优、低耗能的特点爆火，甚至一致脱销。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家电企业就破除了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还有体验差等行业的痛点，推出了专门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那这种空调呢，既能够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比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非常受欢迎啊。据介绍，这台空调在去年的销售呢是8万台左右，而今年截至7月5号已经销售了20多万台。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调的低能耗、价格优，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包括呢，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的工人呢，也正在加紧的生产风扇帽。那厂家就介绍，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像是各类手持风扇呢，也因为它的便携、具备多种功能的特点，引得欧洲经销商疯狂的采购。还有就是今年、去年吧，开始突然间流行着凉感毛巾，还有凉感贴，也非常受到欧洲人民的喜爱。凭借着轻薄、沾水即凉、可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也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的运动市场。更让人意外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扇子也火了啊！经销折扇生意10多年的刘小英最近呢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她表示啊，这不仅仅是解暑神器，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单品。看我们的中国制造啊，真的是强势圈粉在全国全球范围之内，所以要为我们的中国制造点赞。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来到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的歌曲呢，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北京时间呢是1:53了，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今天是周一，又是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全新开启啊，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好了，朋友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理。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3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那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0米，嘉陵路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585米，缓行304米，长青路由南向东拥堵270米，缓行18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297米，缓行418米，长青路由东向南永和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63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去共同的分享一下我们的即时的路况啊。那如果您行驶在路上呢，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

我们三溪楼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说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娘。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8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晴，西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到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啊，最近的这两天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个话题啊，今天是罗翔老师说的一句话，想听一听大家对于做一个听话的大学生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补充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怎样做到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甚至是父母。现在罗翔老师的这句话啊还是挺击中一名毕业的大学生的啊。他说呢，听话是不正常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就不应该听话，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也不应该听话。如果你今天也为人父母了，想对孩子好一点的前提是什么呢？先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不要对自己那么严格，允许自己有问题啊。这段话其实我当时听到就感触也特别的深啊。然后呢有位同学说了，他说他今年21岁啊，都在听至亲的话，遇到任何事都会问他们，也会和他们分享我的事。以前呢我认为自己是没有秘密的，对于他们呢我也愿意全盘托出。然而呢现在我逐渐不再想听话了，我会对他们的命令训斥和他们认为的好与爱感到窒息与被掌控，和对于自己情绪的不负责，包括呢考研调剂是我第一次没有听他们的话，没有去填我不想去的学校。执行过程当中呢我感受到内心没有被背叛，丝毫不后悔。现在呢放假回到家了，意味着要和父母长期居住，毕竟还在上学，不能做到经济自由，一旦放假回家就得言听计从，即使反抗也只会两败俱伤，自己已经有点累啊，甚至呢有反抗的表情也会被训斥。一方面呢是对自己内心感受的背叛，一方面呢又是对老一被固有思想的碰撞。最近几天呢我已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最舒服了，逐渐呢我开始发现底层问题了，父母的爱是真的，但是掌控也是真的。我一边呢在他们的爱下感到信任和期待，一边呢又在他们的掌控下感到束缚与失落，本质呢就是我还是对他们在掌控我这方面产生了期待。事实上呢在这一层面他们呢是很难很难改变的，因此呢我用自己不太成熟的看法去面对这个问题，告诉自己不要把事情纠结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也就是改变别人，而是增强自己的内核，做到不设心理预期，没有期待，同时呢也表面顺从，避免让自己陷入内耗的情绪深渊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啊，我一直呢从自己成长起来都是比较有想法的人，但是呢父母偶尔也会比较刻板啊，就对于我们提出来的一些决定啊，包括呢一些想法，他们呢也持有自己的见解，并且呢会觉得说，哎，你就是年纪太小了，你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哎，这种事儿该怎么处理。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我们都是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并不一定他们说的就是对的。我们总说嘛，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

动啊，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心情》。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0。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环形550米；北大街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610米，环形516米；杨家湾路有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嘉岭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74米，环形215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5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啊，关于我们的大学生在日常呢，如何跟父母去有效沟通啊？我觉得，主要呢还是在于大家跟父母聊天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就是你一定要告诉他，就是你已经长大了。因为成长呢，它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更像是潮汐的节律，有前进呢，也有后退啊。我们常常被告知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呢，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接纳不够好的自己，同样呢，也是成长当中最重要的一刻啊。包括呢，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可能会嫌父母唠叨，哎，之后呢又会想念，想好好说话啊，但是很容易跟父母吵起来。尤其呢是在一些考试阶段啊，包括一些要去找工作了，面试的时候，我们自己心理压力也很大啊，父母的一句关心都有可能成为额外的负担。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大学生应该是要跟父母去进行一个好好沟通的。因为中国式父母它不是刻板印象，它是时代加心理。因为一说到和父母有矛盾啊，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哎，这就是中国式父母。大家好像已经习惯把控制、唠叨、操心、不理解都归到这个词儿里。但是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啊，这个标签其实很容易被误解。中国式父母呢，根本不是人格缺陷，也不是负面标签，它是一代中国人在特定时代、特定成长环境里形成的集体心理特征。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啊，大多成长在物质没那么充裕、社会变化特别快的年代，他们心里最核心的需求就是安全、稳定、别出错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父母啊，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没有走好的路，不自觉地放到了孩子身上。甚至呢，可能我们的父母很多从小也没有被温柔共情过，他们不会说我担心你，只会用反复问、不停催来表达爱。最后呢，是家庭边界的共生感。中国家庭讲究一家人一体，不像西方的那么强调个性独立。那么父母呢，常常边界模糊却不自知，他们觉得是负责，我们觉得是干涉。总结下来呢，他们不是故意为难我们，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爱、他们的心理模式和我们不一样啊。所以呢，我觉得大这应该是大家可能一定要去理解到的一点啊，就读懂了父母的心理，再来看看我们自己为什么明明想好好聊，却总说不到三句话就炸了呢？这也是必须提到的一个关键阶段啊，就是说咱们成年初显期18岁到25岁，我们法律成年了，但心理还在成熟中，经济半独立，情感半依赖，最容易冲突。很多同学呢都处在这种想独立又离不开的状态里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呢也是要跟父母去进行一个互相理解的。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2:24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么稍后呢也即将过几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陵路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674米，然后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缓行551米。北大街北向东从北关大街到中心街拥堵620米，缓行56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68米，缓行11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啊，我们要跟父母去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总是跟父母产生争执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包括呢，也有我们的同学说到啊，就是跟父母去进行沟通的时候，就是很难的去顺顺利利的去聊啊，因为我们想要自己做决定。但是呢，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费啊、学费啊，遇到大事还是得靠家里。越想独立，对父母的管就越敏感了。我们在乎的开不开心、有没有兴趣、心理健康、自我实现，父母不是不在乎这些，他们只是更在乎稳不稳定。吃不吃苦，有没有保障，社会认不认可，这些底线工程。父母呢是问题导向，出问题给方案解决掉，我们是情感导向，我只想被理解、被安慰、被允许，慢一点。所以呢，就变成了他在讲道理，你在讲感受，他在给方案，你在要情绪价值，两个都重要，都很重要啊。但是谈话的频道对不上的话，沟通自然崩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跟父母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有效沟通啊，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种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670米，缓行120米，延安路与北向南，从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6米，嘉定路与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670米，缓行21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作为我们的大学生跟父母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呢？那么主动呢，我们应该去给父母可控感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需要事事汇报，只需要轻量、定期、主动的同步一点信息就可以了。说一下，哎，我们最近这个身体也挺好的，对吧？啊，这个工作呢也在找，把未知变成确定，直接关掉父母的焦虑回路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聊到这儿啊，大家呢也很好奇，从专业的心理角度和父母之间的和解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是家庭心理学的一个词儿，叫做自我分化，就是既能和家人亲近，又能守住自己不被情绪带着走啊。这也需要我们接受几件事情。第一呢，父母有时代和认知的局限，很难一下子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再一个呢，是他们的焦虑是他们的课题，我们不用全部背在身上，不用因为愧疚就否定自己。再一个，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同时也可以温柔回应他们的爱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像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跟父母有共鸣，跟父母好好的去沟通。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新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和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再次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啊，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贝。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荣信园到龙昌园路段通行时间要打

大约21分钟。再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大街路段环线681米。当前呢，从延大附院到凤凰广场路段啊，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电98G。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

理工大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是周一，按照我们的惯例，今天要干什么呢？没有错，新车预告。让我们看一看2026年第30周本周即将上市的重磅新车啊。首先来说，今天 Firefly 萤火虫 Arrow 的一个寻光系列今天会正式的上市，以及2027款的星途 ES 啊，这是今天两台车会上市。那到了周二的时间呢，北汽泰坦700这台车会正式开启它的预售，以及银河啊，吉利银河 TT Ultra 的版本也会开启它的预售啊。周二主要是开启预售，到了周四又变成了上市啊，领克07 GT 东风奕派 M8啊，东风奕派 M8 就是我说特别长得特别像理想的这台车，啊，会正式上市。那刚才在这个榜单当中，有吉利银河 TT， 对吧？这台车会在明天正式开启它的预售，车辆采用的是特罗瑟姆峡湾蓝，全新的一个外观颜色。前舱盖呢也拥有着锋利的金线设计，营造出低趴的效果。新车的侧面配备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采用的是高亮啊，是这种高亮黑色的外壳，并且还内置了这种智驾的小蓝灯。此外呢，新车还会提供碳纤维的前后保险杠以及后视镜。车身尺寸方面，长4.999米，宽1.919米，高1.48米，轴距2.92米，风阻系数0.22。其实看到 TT 的字样，你就知道这一台主打的就是运动。车辆的内饰，它也提供了一个波尔多红的一个颜色，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 ，Flyme Auto 二代座舱，哎，有液晶仪表、大尺寸中控屏、AR HUD 苔藓组成，而且支持3屏的联动操作。另外，空间方面，新车会提供110升的前备箱，后备箱的容积啊，上下两层，上边是475升，下边是53升。车内还会配备12升的抽屉式手箱，后排座椅的下方还有一个8.5升的抽屉，以及5.2升的冷暖箱。驾驶辅助方面，新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再搭配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的解决方案。另外在动力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800伏的架构，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综合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3

3.8秒，最高时速21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电池组方面将会提供配备75.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VLTC 纯电续航650公里，同时还将会配备一键 Boost 的一个Boost 的一个模式，可提供20秒的超频模式。另外，底盘方面，新车将会使用的是前双叉臂架后五连杆的设定，并且配备 CCD 悬架和预瞄魔毯的功能。说完了领克银河 TT， 不是吉利银河 TT， 我们再来说领克啊，毕竟这俩都是一家。领克07GT 此前也已经开启预售了，推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16.58到18.58。此外呢，这台车还推出了一个时间限量版本的一个车型，那它拥有着专属的外观、专属的内饰设计，限量1007台，指导价格20.88万。领克07GT 的外观呢，依旧是延续着 The Next Day 的一个设计语言，破晓日行灯还是十分的有辨识度的。由94颗 LED 光源组成，集成了日行灯、转向灯等一些功能。尺寸方面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长4米846，还有一个4米866的一个版本啊。宽呢是一样，1米9，高1米48，轴距2米84，2米843。后备箱采用了上下分层的设计，两驱的基础容积是614升，四驱版本基础容积548升。二排座椅呢，也可以按照4:6的比例放倒，放倒后的最大容积分别可以拓展到1665升和1599升。内饰方面，峡湾绿、长滩白啊，还有这个礁石黑、药业黑、极地蓝，它一共有5款配色的方案。还有平底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在12点位置加入了回正的标志，再配合上车内碳纤维碳纤维材质以及翻毛皮材质的包裹，将运动座舱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新车还搭载了15.4英寸的 2.5K 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以及 Air HUD 的苔藓，投影的面积可以达到95英寸12000nits 的一个亮度，还有 2K 的分辨率。内置 Link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采用的是5纳米的芯片 AI 算力，在30TOPS。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搭载的是 EMP 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再加3档的 DHT 变速箱组成，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单电机系统综合功率是300千瓦，零百加速5.5秒。双电机四驱版本的系统综合功率最大功率大概390千瓦，零百加速4秒级，全车型匹配28.3度的电池，两驱版本的续航在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四驱版本的纯电续航是呢在170公里，综合续航能够做到1315公里。再来说东风奕派 M8， 这台车其实之前也已经开启了它的一个预售价格。说实在的，它的样子有点，就真的很像理想系列，但是吧又有一点区别。给我的感觉就是理想做了一台 MPV， 有那种即视感。就是前面长得像理想，后边吧其实有点像MPV 车型的那种感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这台车呢，也会在周四的时候正式上市。配备5款车身颜色，他们的主打色叫做烟霞紫，另外还有远带蓝、凝霜白、月光银、玄釉黑，5种车身配色可以选择。另外细节方面半隐藏式门把手，同时还支持选装21英寸的半封闭式的大柄轮圈。车身尺寸方面，长5米02，宽1米975，高1米733，轴距3米025。内饰方面的话，中控台采用的是阶梯式的分层造型，配备50英寸的超大 HUD 的苔藓，16.1寸的 3K 华为智慧大屏。还有呢，就是会提供鸿蒙 Space 5.2 的系统座舱系统，支持多屏的联动功能，
另外还有华为的 Sound 21扬声器的音箱系统，内饰的颜色的话三个配色。另外新车辅助也是基于 VA 2.0 架构打造，这也是华为的，另外还有就是车内的激光雷达啊 Lumira 的一个硬件方案，功能层面也支持全链路 NCA 的智能辅助驾驶，离车自助泊入，还有遥控泊车、循迹倒车、540度的透明底盘、车机无感扫码停车缴费的这些功能也都有啊。动力方面的话，两套方案，纯电增程，纯电呢是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的，搭载的是230千瓦的驱动电机，再匹配宁德时代的电池 CLTC， 公共续航600公里。增程版本 1.5T 的增程机加驱动电机，增程器最大功率95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21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上市的新车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姐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他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 hop， hip 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后面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哎，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宝诗，送给各位。那么上半段的时间啊，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本周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车里的实用环节了。想让车里的味道变好，能不能往空调滤芯上边喷香水？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这样做过吧，我就做过，但是我没有喷在这空调滤芯上边啊，我喷在哪？我喷在出风口了。这个喷在出风口，然后你会发现吹出来的风都是香香的。也得等它，就是喷了香水之后，现在我是这样做的，就是喷了香水之后，我先不让它开始吹风，大概等一等，哎，等个那么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再开始吹，因为我觉得这个香水的吸附性还蛮好的。但也有那种你像卡在出风口的那种香氛，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想让车子的味道变好，能不能往空调滤芯上面喷香水呢？就这样的做法到底能不能做呢？首先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个结论啊，理论上来说，就这样的做法确实能让空调吹出的风变香，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可能会让车子变得更臭了。哎，是不是突然还纳闷，哎，我是想让它变香，怎么变臭了呢？但是刚才说了啊，是往空调滤芯上面喷香水啊，理论可行，但是效果有限啊。因为空调滤芯啊，它是在汽车系统空调里，它主要起一个过滤作用的啊，它是过滤装置。哎，那汽车的空调滤芯的材质一般是无纺布，再注入静电，然后就可以让它吸附空气中带有正电荷啊，或者是负电荷的威力。所以空调滤芯一般是装在整个空调管路的前端，在鼓风机和气源门之后，空气只要说是被吸入到空调系统内，一般就会先经过滤芯啊，就类似于我们戴一个无纺布的口罩，吸进来的空气都是要经过口罩过滤的，然后再吸入肺里。也就是说什么呢？为了让车子里的味道变好而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理论上是有效果，但是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啊。因为鼓风机送出带有香水的气流确实是经过空调管路被送到驾驶舱里面的，但是空调管路比较长，少量的香水并不足以让整个驾驶舱都香起来。再给大家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说是往一个大水缸里边滴墨汁，水是不会变黑的，那加的足够多才会把一缸水都染黑，就是这样的原理啊。当然了，这样的做法理论上不行，刚才前面还有说这样的做法其实还是有害的啊。为什么这么理解呢？马上进入五分钟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状况啊，嘉陵路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拥堵138米，缓行585米，二道街路段拥堵194米，北大街路段缓行238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再次提醒各位，同行道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跟大家来分享了，可不可以在空调滤芯上面喷香水？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往一大缸水里边滴墨水，水会不会变黑？不会。但是你加的足够多了，你才会把一缸水都染黑。当然你这样的做法能不能做？能，但是你做的话还可能会有其他的隐患。空调滤芯的无纺布上边啊，纤维的交叉很复杂，因此呢就会形成一些微小的孔洞。那这些孔洞呢，既能让空气穿过去，也能把其中的微粒挡下来。像空调滤芯的穿透的粒径大概是，就是要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那直接往滤芯上面喷香水，把无纺布打湿了。

就有可能堵牢孔洞，滤芯的透气性能也会受到影响。你像你戴个沾湿水的口罩，你很难呼吸，其实是一个道理啊。而且啊，流体是有粘性，那香水也不例外。沾了香水的潮湿滤芯也会大量的吸附空气中的尘埃颗粒，把小颗粒混合成大颗粒，从而加重颗粒的阻塞。有一个研究是这样说的，就随着滤清气孔的体积越来越小，那么在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压力差就会变得越来越大。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玩过水管吧，你把这个出水口一捏，水是不是喷得越来越远了？这就是压力差。那这个压力差越大，空气就越难穿过滤芯，空调系统的出风量首先它会受到影响，比如夏天这个制冷的效果也会变差，那连带着油耗它其实也会变高。那除了影响性能之外，往滤芯上喷大量的香水还有可能会污染空调管路，因为香水的组分它很复杂，你即便是干燥了，有机物依然是会有残留的，就比如墨水干掉了还是会有墨迹留在纸上，而不是说墨水啊一干纸就变干净，对吧？还有呢，就是香水留在车内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儿了。你像我们市面上购买的香水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很多都还有乙醛、丁酮这些有害的物质，那即使是一些允许添加在香水中的成分，也可能会带有一定的毒性。哎，你像室内环境如果说长期受到香水的影响，就会导致啊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邻苯二甲酸二乙等这些物质的含量提高，它会造成我们致癌的风险啊。那滤芯上面喷了香水，鼓风机把香水的成分带到空调管路的各个部位呢，最终可能导致就是整个驾驶舱都长期受到香水的影响。

那你觉得啊，喷香水这个闻着车里边是香了，但是可能空气的质量是恶化了的。但还有更麻烦的，就是即便说是把喷了香水的滤芯给换掉，也是无济于事的。就像打碎了家里的花露水瓶子，哪怕说把它给擦干净了，味道还是在房间里边久久不散的。另外，香水的味道很可能受到滤芯上杂质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啊，有篇论文其实说的也很明白，啊，说香水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会不断的发生缓慢的复杂的化学反应，杂质、环境温度和气压的变化都会有所影响。那滤芯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杂质，那再加上香水变成臭水，那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那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麻烦。你买个空调出风口的香氛，你放在车里边就行了。那如果只是想要车内的味道好一点，无所谓香不香，你买个活性炭也是可以的。毕竟呢，这也已经应用在很多领域上了啊。那这种活性炭很便宜，大概也就20来块，放在车里边大部分的味道也能吸走。而这种活性炭的做法也不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买活性炭放在车里边，首先它会吸附我们车里边不好的味道，你让平时有大太阳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可以继续重复的利用。所以活性炭才是解决车内味道最好的帮手。你学会了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分享这首歌，叫做《水星记》。也是个非常温柔的歌啊，在这个时间段，哎，因为这个时间段会比较热一点，那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温柔的歌。那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到红绣花。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红袖花》，这时间再次送给各位。OK 呢，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我不和蠢，抱着断意，抓住这轮巴，角落里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就从门下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杀气优雅，羊绒的卷马真空的书架，巴士手铐搭配鹅绒绣花，不服也怪怪的

0: 以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来了来喽！感谢大家啊、嗯，感谢大家如约而至。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嗯，即将开始的大声浪漫话，各位好、嗯，我们是精彩组合。是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嗯、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嗯，一起来了解。那当前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了沿河西路，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堵了963米了啊，需要26分钟。需要大家花费26分钟通行的时间。
2: 嗯，
1: 是的。那另外，我们的嘉陵路是由北向南堵了674米，
2: 起伏轴加重的趋势。
1: 是的，延烟路呢是由北向南堵了443米，
2: 5分钟加重的趋势。
1: 杨家岭路啊，杨家岭路由西向东堵了386米，
2: 4分钟加重的趋势。
1: 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啊。
2: 嗯，
1: 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了。
2: 两种方式报我们的路况啊，给我们报路况信息，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啊。
1: 嗯，
2: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一些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吧，
2: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1: 嗯，
2: 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抖音里给我们直播间报路况、
1: 嗯、啊，那我们的路况奖品呢，有来自于咱们延安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到的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
2: 嗯，
1: 还有我们的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提供驼奶食品，
2: 嗯，
1: 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2: 嗯，
1: 还有瑞清儿童口腔医院提供到的洁牙卡2张，
2: 对，
1: 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2: 对，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1: 大声辣话话。
3: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
4: 嗯，
3: 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5: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卡妞聊的
6: 出劲儿。
7: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3: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7: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3: 哦，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7: 开聊。

0: 好，回来喽！
1: 回来喽！
0: 感谢各位的留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啊！今天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的这个新老朋友还真的是齐聚我们直播间啊、哦！大家进来之后呢，转发一波，同时呢给我们点一波免费的赞赞啊！
1: 是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高毅老师啊，来了，说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就感觉是赶着趟就来了。
1: 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这会儿人跑了，一个
0: 就剩一个了。
1: 三个突然来了，常是几十个人，这下来没事，一会儿就都来了。
0: 等等吧，等等吧，等等吧，好吧，等等等等啊。就刚才在进广告之前的时候呢，我跟彩文姐姐两个人唏嘘了一下。就是谢贤去世了。
1: 对，
0: 谢霆锋他爸，
1: 一代老艺术家。
0: 对对对对，
1: 他也就是把这个自己
0: 奉献给了影视剧。
1: 最重要的是，人家培养了谢霆锋。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是一个功劳。
0: 哎呀、真的，我看到了这个中国新闻周刊，
1: 有人给我送人气票，我马上就
0: 新闻周刊啊发布的这个信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你知道吧？但是我一看是新闻周刊发布的，觉得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说是谢霆锋今天发布的。非常遗憾地向大家宣布，他的父亲谢贤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影视娱乐，然后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小时候他也曾见过他苦恼低落的时候，但无论怎么样，他始终坚持

0: 是把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荧幕前。
1: 对，是的，
0: 对，
1: 演唱会也开不成了。25号说，为什么？
0: 那他父亲去世了，你让他怎么去开这个演唱会？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谢霆锋的演唱会也会滞后。
1: 天哪！是啊，
0: 嗯，然后
1: 那肯定他演唱的内容肯定也会改变，
0: 嗯，
1: 说不定有的是纪念父亲的，对吧？
0: 是的，然后你看他说到了，他父亲经常说 ，the show。

0: 觉得那样不够潇洒，就我们只要把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的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
1: 是的，你看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咱陕北来说这叫喜丧，为什么了？
0: 嗯，
1: 超过80岁叫喜丧，他肯定是超过80岁了。
0: 没错
1: 啊、
0: 哦，嗯，
1: 他现在应该有快90岁了吧？
0: 哎呀，我看36年的，谢贤36年的，
1: 那就整90岁了嘛。
0: 嗯，
1: 整90岁了。
0: 对，
1: 看90岁了，就是刚好。
0: 对，他在《千王之王》当中饰演的是罗四海嘛，大家都知道是四哥的这个称呼。
1: 哎90岁啊，这90岁，
0: 85岁之就是85岁之龄的时候，成为了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
1: 最年长的影帝，
0: 85岁还是影帝、
1: 哦、
0: 啊！
1: 你像他36年到现在26年嘛，刚好90嘛。
0: 哎呦，这个真的有点噩耗啊！
1: 对，
0: 就
1: 是
0: 陪伴我们成长，尤其是80后陪伴80后成长的一代，这些巨星、嗯、都在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
1: 那是，
0: 尤其是港星。
1: 我是987行走在沿路上的小广播，你们好，欢迎你。
0: 知道吗？嗯、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在离开我们，尤其是港星，
1: 是
0: 就是陪伴我们成长的这些，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这些港星，一代一代的老艺人，他们都在离开我们，所以
1: 没离开的他们也年长了。你像关之琳那么美 就在我们记忆里就美的，但是他现在也60多岁了。
0: 王祖贤、关之琳，
1: 对，现在都60多岁了，50多岁、60多岁了。
0: 嗯，所以每每想起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挺幸福的，因为在我们最美好的一些年纪里面，是他们陪着我们，
1: 他们
0: 而且有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些话题，就是他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津津乐道的一些话题，对吧？所以真的，哎呀，很惋惜，
1: 就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生老病死，对吧？这是最终我们都会像谢贤一样。
1: 艺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也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0: 对，你看他在
1: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0: 对，他在
1: 我们记住了他。
0: 2019年的时候、哦、人家获得了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1: 刘德华也60多岁了、嗯、
0: 对，知道了吧，终身成就奖、嗯、谢贤，所以就是真的，嗯，
1: 就整90岁了，
0: 而且他的儿子谢霆锋，大家都是
1: 有
0: 目共睹的，
1: 啊，都优秀。
0: 对，
1: 谢霆锋他拍电影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打戏基本不用替身，
0: 嗯，
1: 这个就是他最厉害，哪怕就是跳楼，上次也跳楼那一个，吊威亚，他都是自己下去的。
0: 对，当然他是有这样的父亲在身体力行，在给他做着这样的一个榜样，
1: 对，
0: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哎呀，真的，
1: 真好，
0: 太惋惜了啊！
1: 是的，那
0: 这永远都是留给我们的，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那个谢贤，
1: 精致，就永远那么精致，
0: 戴
1: 墨镜，所以就是祝他一路走好，只能这样。
0: 好吧，
1: 对，因为90岁在陕北来说是喜丧，不管在哪里也算喜丧，就是他能这个不痛苦的，
0: 嗯，
1: 人
0: 家说到了，就是谢贤，尊重谢贤的这个遗愿，生前的遗愿，一切低调办理。
1: 对。
0: 对，我是觉得可能他不愿意让那么多的人
1: 过来
0: 为他落泪
1: 啊，来为他，
0: 就像谢霆锋发的文一样，把最完
1: 美
0: 的那一刻，
1: 对
0: 最完美的那个印象留到我们的观众的心目当中。
1: 是的，
0: 永
1: 远记住他的开心和快乐。好吧，我
0: 们送一首霆锋的歌吧。虽然我们俩的这个节目当中一直是
1: 民歌，
0: 陕北民歌，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听一首谢霆锋的歌吧。这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1: 你点这个吧，你点错了吧？你点
0: 对，我点的就是他，姐姐。好了，哎呀，心里都就是，如果一旦身边有人离去，就心里就会堵得慌。我们来听谢霆锋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活着》吧，
1: 活着，
0: 活着，

0: 好，我们
1: 来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这首《活着》啊，这是那时候就是他，出道最火的那个时候的一首歌啊，《活着》现场版的，粤语版，就是反正就是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年轻趁年轻的时候啊，一定要潇潇洒洒、快快活活活自己，活出自己。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谢霆锋真的是活出了所有年轻人想拥有的那个样子。
1: 可能他也他的不容易，他有他的苦，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完美，他几乎完美。你看他长得帅，他那个演技好，他又敬业，是吧？他家庭背景也好，他就你说他啥不好？
0: 对，高毅说了是80-90后的回忆，对，80-90后的回忆。
1: 对，你说他啥不好？他啥都好，确实是。
0: 好吧，那我们努力的活着啊，好好的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吧。
1: 对，
0: 好吧。
1: 对，就是我们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成功了。
0: 没错。这两天的天气特别的热啊，所以高温天气也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多喝水啊。
1: 明天又开始有雨了是吧？
0: 是的啊，这个不太清楚啊，这个跟你在这儿瞎叨叨的
1: 哦，
0: 就是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雨，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
1: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0: 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多喝水，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好吗？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节目当中我要分享一下，不是，这是我个人的好消息。
1: 好，你说，
0: 就是这次不是咱们那个宣传部里面举办的这个诵读经典的这样一个研究阅读活动吗？大赛，你知道吗？我不
1: 是
0: 之前说了。上千名的这个选手参与到活动当中，两天的时间扎扎实实的两天的时间，知道吧？就是成人组最后进入到决赛的15位选手，
1: 你姑娘是其中一位，
0: 对，其中有我姑娘。哎呀，真的
1: 形象好，
0: 挺开心的啊！
1: 形象又好，
0: 对，接下来就是要好好的去备战了啊，好好的去备战，看能不能夺个1、2、3等奖啥的。但是当他去参加这样活动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家长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去见世面。
1: 我跟你说，
0: 强者如云，
1: 娃娃获奖比你获奖的高兴，
0: 是
1: 这样子的，
0: 去见世面，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1: 让他多参与一些活动，
0: 对，
1: 长经验了嘛，主要就是长经验，可重要了，
0: 没错，
1: 你见了世面，你长了经验，舞台经验，那谁的舞台经验不是就这么来的？
0: 是，谁都想让孩子去尝试一下，没有人说是
1: 刘家饼子是最聪明的，
0: 是在请假吗？
1: 你这是在请假吗？
0: 没有啊，没有请假，24号不需要请假的，他是周六好像是。
1: 周六好，你不请假个
0: 啊？周六我为什么要请假呢？
1: 上节目不上节目？
0: 那为什么
1: 有节目呀？
0: 周六是有节目呀，它是下午的这个节目呀，它跟我比赛有什么关系？
1: 就是
0: 这跟比赛没啥关系啊，
1: 周六
0: 又不牵扯。又不牵扯，
1: 那就行，
0: 一点都不误事儿。
1: 比赛在上午是吧？
0: 我总想说的一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就是无论有时候我去当评委的时候，还是说，自己的这个感受啊，去当家长的时候，或者
1: 的时候，
0: 对陪伴者的时候啊，总是给那些家长会现场去说，我说一定要让孩子多参加一些活动，
1: 对，
0: 就不论什么样的活动啊，都是给孩子历练的一次机会。
1: 对，
0: 你上的舞台多了啊，然后攒的经验就多了，
1: 对，
0: 攒的经验多了，你的优秀的气质也就多了，
1: 你的机会也就多了。你知道我们去这个北京中国文联去参加那个培训的时候，人家那个导演说，那个编剧，那个就是他当评委嘛，他说全国这个小品大赛啊，有些人为什么说是你第一次来，你是生面孔，你可能获不了奖，你说你没关系，你说你优秀，你第二年你放弃了，那么你就也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你第二年不放弃，你再来，人家觉着，哎呀，这又来了，这锲而不舍的，那就是差也给你一个，哪怕你就演的不好，多多少少给你个奖。如果第二年你还
0: 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你参加这样的一些比赛，除了成长之外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很好的认清自己。
1: 对。
0: 明白了没？
1: 然后你
0: 就很好的认清自己。
1: 人家评委说到第三年你再来的话，不跟你讲，我评委都不好意思了。所以说要坚持，要坚持，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就想你在那一个件事情上又努力了3年，你咋可能不优秀了？对吧？他总有个样子了。这就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陪孩子去啊！你就像我们的抑郁，大家都认识抑郁，他不光是选手，他女儿还是选手，他俩互相陪伴，你知道吗？
1: 太棒了！
0: 孩子参加的是这个小 A 组，
1: 少儿组啊，
0: 对吧？他参加的是C 组，你说都多好呀！
1: 真好。
0: 当时我看那一幕的时候，我后悔了，我应该跟我女儿组一个组合来着。
1: 对，就是
0: 吧？不是说现在能来得及吗？
1: 能呀，
0: 估计不行了。
1: 决赛
0: 你什么能呀？你想啥呢你？
1: 哦就是、
0: 你报名都是一个人报名的，
1: 哦、
0: 然后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两个人，人家可能吗？而且是进入决赛的，你想啥呢？
1: 啊、我就想决赛如果出去啊，那就肯定不行了。
0: 啊，那这次进入决赛了啊，进入决赛了。
1: 啊，延安之雪、啊，欢迎你。
0: 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更多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让啊从小培养孩子们。多锻炼的机会，
1: 对，
0: 无论什么样的锻炼，
1: 多上舞台。我跟你说，这个不是为了获奖，是为了让孩子成长，积累经验，将来在社会上。
0: 舞台，哪怕不是舞台，
1: 就多。
0: 你知道，就我们的记者薛星亮嘛？啊，薛星亮他有一个爱好，他是干什么？他跑步。
1: 嗯。
0: 他跑得比我迟多了，
1: 嗯，
0: 但是他坚持的比我棒多了。
1: 那是。
0: 然后他有一儿一女，嗯、他把儿子和女儿
1: 也带着
0: 全部影响了，
1: 这就是
0: 全部
1: 遗传守教。
0: 对，
1: 这就是遗传。
0: 然后尤其是女儿，你知道吗？不光跟着他跑步，而且去练武术，就是各种的，还去打那个武术的比赛。
1: 嗯嗯嗯。
0: 因为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父亲、
1: 哎、
0: 或者作为一个母亲啊，一定。哎，我还没报呢，我要马上去报，
1: 哦、
0: 我要报、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跟王自聪老师去。聊了一下，
1: 嗯，
0: 我说今年你们中标了吗？这个红马是不是你们来做？他告诉我说，他们今年没有中标，很可惜啊。说所以是这样的、嗯，那如果没有中标的话，那可能我就不会去主持，不会去主持，我肯定就会去跑了。
1: 对，
0: 所以我有了这个动力之后，我会每一天去坚持。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有一份热爱在这里。
1: 赶快啊，17到23号报名了啊！
0: 嗯嗯嗯，早着呢，不着急
1: 啊，还不着急，今天到20号了。
0: 不着急啊，今天已经20了、
1: 啊、
0: 是吧？ 啊，不着急、啊。
1: 17到23号、嗯，我都给我们其他的人都说了。
0: 我觉得红马的中签率还是蛮高的啊。
1: 嗯。
0: 就家门口的这个马拉松，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而且那天是那个放假着了，
0: 那、
1: 中秋节假期
0: 啊啊，中秋节
1: 是中秋假期
0: 啊？好吧。
1: 啊
0: 嗯嗯
1: 嗯，我跟你说，管性质了，管性质了，可定制了。
0: 嗯 嗯。然后有多少人已经想要参加这个红马了？以后我们的红马还有新区马拉松就是我们延安的标配了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一个增长点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呢，我们不是也有那个什么的吗？也有咱们这个体育集团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啊，在延安不久的将来，以后的这个未来，像这样的比较更多精彩的一些比赛，
1: 嗯，
0: 体育比赛都会落地到我们延安。
1: 是的，那个就问你，假如我现在报里面报上了，从现在开始锻炼到9月27参加能吧？
0: 你可以。

0: 两个月嘛。
1: 你从现在开始锻炼，
0: 两个月吧。
1: 你不行啊，你报不上名啊。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你报不上名吗？因为你没有基础。
0: 哦，没有记录，人家不让报。
1: 不是你没有记录，就是你有过跑马拉松的这个证书，
0: 没有
1: 就可以，
0: 没有。
1: 然后他报名的时候，他会让你上传，比如说你平时锻炼有10公里以上的这个截图，
0: 没有
1: 什么的，
0: 没有，歪肚子了，没有，啥也没有，那就没资格报嘛。那我就从5公里那会儿小跑。迷你跑，假如说要在这儿才能报这号的，
1: 那好像没有。哎，红马有没有迷你跑？哎，有呢，有5公里，你可以跑5公里的迷你跑。
0: 对，迷你跑就在积累的这号在那报半马了，是吧？
1: 这个可以，就是你以后想跑马拉松，你可以慢慢的去积攒一下。
0: 谢谢颜真雪，没瘦，穿衣服的问题。哦，所以你咋说？
1: 鼻子堵了。
0: 所以你说，这什么？现在都没有点基础，没有点前提，你就不要想，还好吧？
1: 那是肯定的了。
0: 这把你能，你以为谁都能报了？
1: 对啊，红色马拉松有谁报名了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啊，大家
0: 来
1: 什么一下，看，不是现在是报名时间，你中签不中签还不一定呢。
0: 哦，那不行，
1: 现在是光报名，然后回头人家会给你发签儿，花你中签了还是没中签儿。
0: 哦，这是个半马吧？哦，
1: 对，
0: 哎呦，半马真好。
1: 红色
0: 9月27号
1: 半程马拉松。
0: 哦，9月27号是中秋节。中秋节的第三天，
1: 彩文姐已经帮大家打探清楚了 就是中秋节的第三天，最后那一天，
0: 9月27号明天开跑，
1: 没错是这样的。
0: 7月17号10点到23号10点报名，18点截止。
1: 报吧，想报的朋友们都来报。
0: 对，那肯定人家有点爱好、有点基础的才报了吧？哎，赶紧让我给王建宁老师发过去。
1: 王建宁老师也跑吗？
0: 天天早上跑。
1: 真的
0: 啊？
1: 哎，那可以，就是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人都来报名吧，我们一起去跑红色半程马拉松啊。
0: 是的，
1: 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因为我去年主持的时候，我不是在知道了好多的这个红色半程马拉松的一些背景资料。首先它是就是全国能够叫红色半程马拉松的只有两个城市，延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对，
1: 其他你就叫不成红色。
0: 那肯定啊，这是红色隔壁设计，谁想红就能红了。
1: 对，而且
0: 就不一样。
1: 而且去年我看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奖牌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漂亮。就为什么就是大家都热衷于去跑这个马拉松，因为它可以拿奖牌，还可以吃补给。
0: 真好
1: 啊！来吧，
0: 关键吃补。
1: 广告来了啊！广告来了，我们一会儿见。
2: 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有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

0: 内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去过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好，北京时间来到17:31，半点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刷新最新路面通行情况。
1: 是的，今儿天气可以着了。
0: 再刷一下吧，
1: 再刷一下也是这样子的，33分钟、27分钟，我都看到了。
0: 沿河西路当前呢是堵了963米，
1: 比畅通速多个27分钟。
0: 沿河东路是堵了964米，
1: 比畅通速多个33分钟。
0: 杨家湾路是由西向东堵了561米，
1: 比畅通速多个5分钟。
0: 我们的延烟路啊，延烟路金延路段附近往枣园方向由北向南堵了536米，
1: 也是比畅通速多个5分钟。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点点赞。
0: 是我们的宝塔山路啊，这块是由北向南堵了585米，就是咱们体育场这块啊，
1: 比畅通速多个6分钟。
0: 也龙湾隧道当前由西向东堵了561米，
1: 比畅通速多个3分钟。
0: 长青路这个由南向北堵了458米，多个5分钟。
1: 多个5分钟，加州的趋势。
0: 继续是长青路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尹家沟路附近由南向北，现在长青路由东向南，就是咱们这个向阳小区，我看了一下。
1: 点赞。

0: 这叫什么清苑小区？
1: 长青院
0: 嘛，啊，长青院小区，然后毛纺厂，
1: 对对对，
0: 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1: 这个
0: 纺织花园这一块啊，堵了615米，啊，得多个四分钟、
1: 嗯。
0: 好，目前当前上榜的路段就是这么多了啊，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谢谢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从1978年到现在这40多年，我们中国的这个40余年中国人的通讯。俺们就觉得可能有那头，通讯方式的
0: 就通讯方式的一个变化
1: 啊，
0: 嗯嗯，
1: 从前车买卖书信远，等一封信要回上数日，
0: 对，
1: 那么这字只能发电报，惜字如金，一个字一毛钱，好像那时候一毛一分钱都买十几个糖，你就像一毛钱有多，一个字几分钱，反正可贵了，现在想搁钱里点开屏幕就能看见了，
0: 没错，
1: 通讯工具更新换代了，不便是中国人牵挂亲友的这个心意一样的，这颗滚烫的心依然一样。
0: 对，
1: 1978年普通村镇只有公社、邮电所有手摇电话，记着不了，咚咚打个摇把子摇了，
0: 对，
1: 打长途需要排队登记，日常往来全凭信了，全靠这写信了嘛，
0: 写信
1: 自发电报干自收费了，没有人舍得多写一句话，就几个字说明了。
0: 对，78年那会儿
1: 啊，
0: 七八年你多大了？
1: 78年
0: 还
1: 没
0: 我呢，
1: 没有，也没我呢，我快出生了。1983年，国内首家雄虎台上海开通了，PP 机正式进入市场。初期价格昂贵，只有少数生意人、机关人员能够使用。有上个 BB 机，嘚嘚嘚嘚嘚嘚。
0: 哦，83年的时候就有 BP 机了。
1: 啊，就 BB 机吧，啊。
0: 啊。
1: 87年，第一代模拟大哥大开始，就板砖一样的。
0: 对，
1: 有上别个板砖。
0: 全套20000多，当时。
1: 抵得上普通工人7、8年的工资，只有经商的老板才能有能力购买。
0: 没错。
1: 到90年，数字 PP 机就是全面普及。啊，哥，那阵常叫 BB 机啊，其实就叫 BP 机啊。
0: 哎，BP 机。
1: 了解，挂个 BB 机，城里风景了。
0: 啊。
1: 收到提示就要公用电话回拨去了。啊，同年的汉线 BB 机就问世了。
0: 对。
1: 汉线的就不用再破译了，你上面就写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要回电话了。有汉线的话，就能给你留言了。
0: 留言。啊。
1: 你就知道这个事儿急不急了。到1993年，大哥大价格下调到8000左右，也就是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的物件。过年拿出门，那叫一个烤牛，
0: 那叫一个惹人眼呀！
1: 是了，
0: 格外惹眼。
1: 显眼包，那是正儿八经那个年代，
0: 那是正儿八经的显眼包了。
1: 到96年就用程控座机了。大规模普及，初装费两千块。
0: 家用的程控座机
1: 初装费2000块，谁家家里装上个电话，整条街都羡慕了，人家家里有电话了。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呢，到1998年，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商用，那么资费便宜，集省轻便，迅速成为工薪乡镇群众的这个
0: 对小灵通
1: 主流工具了，通讯工具。
0: 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个小灵通的电话号码啊，我还记着888-5555。
1: 妈呀，我早忘了，
0: 因为我的号特别的康宁嘛。
1: 对，
0: 888-5555，
1: 太牛了。我就见过的尾号是8000而且，那个时候8000而且，
0: 小灵通
1: 啊，
0: 特别好看。那时候的小灵通特别轻便啊，每个人拿上就是那种时尚，对吧？洋刺。
1: 1999年 ，QQ 全省上线，早年只能在网吧拨号注册，然后短数位账号嘛，滴滴提示有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0: 没错，
1: 到了前些年，
0: 2000年，
1: QQ 空间挂机升级，风靡年轻人，大家熬夜挂线，为了攒出太阳。等级开始就跟你说熬夜吐菜，哎呦，你们记得那个年代的吐菜咋过这么快啊？
0: 是呀，
1: 00年吐菜啊，
0: 对啊，
1: 天呀，就是那个时候天天趴电脑上吐菜了。
0: 已经多少年了？大家可以细细
1: 二十几年过，
0: 二十多年了，
1: 三十年了。
0: 对啊，
1: 那时候还没生小孩呢。
0: 对，
1: 02年啊，那时候还没结婚，年底在你刚结婚，00年结的婚，02年这把功能机走入千家万户。短信拜年流行 ，QQ 全面提现，线上聊天成为日常消遣。那时候短信，短信拉球了嘛？直到2007年，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才普及了人手一台。那个时候 PP 机就逐渐淘汰了，就写了一个笑话嘛。写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就因为犯了错误，坐了井壁了，坐牢了。坐牢以后出来说：“哥呀，他跟你说，他现在就偷的一个。”可有一份厚实的家财了，就在地窖底下窖了一箱子 PP 机，出来噻，一毛不值了，分文不值，那是那么贵买的。
0: 对，哎，你还记得就是葛优演的那部剧吗？手机
1: 啊，
0: 对，也是那几年的作品
1: 啊，
0: 非常。
1: 所以你看，微信上线了，语音到了二零。

0: 今年旅游
1: 上线
0: 消息、
1: 你有没有看过自己到底是微信是哪一天的？
0: 我
1: 好像是12年还是一几年？
0: 我13年注册的。
1: 对，
0: 然后 QQ 直接成为存放清楚回忆的旧下册，
1: 没错，
0: 现在也是了。我的 QQ 下册就几个月更新一回，然后到了2012年，智能手机全面普及，
1: 流量降价了，
0: 想搁千里也能随时四屏，
1: 没错，
0: 12年基本上才能四屏嘞。
1: 是的，然后一直到我们今年2026年，5G 全面覆盖呀，
0: 高清视频通话随手可用，守在外地也能随时和家人见面，不必再苦等一年一次团圆。
1: 没错，
0: 你现在我想跟我妈拉话，我把我们家的监控开一打，隔晚上老婆就答应了。你就想，你这能看见的在哪，在这都受，
1: 没错，
0: 对吧？就根本不受什么影响。
1: 所以40余年的通信的一个变迁啊，每一代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记忆啊。所以时代不断的向前，但是大家惦记的亲友的这种心意始终没有变过。
0: 是了。
1: 就是有哪些老物件可以戳中大家的这种回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
0: 聊一聊
1: 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聊一聊，好吧？
0: 我敢相信大部分人想的都是偷菜。哎呦，你那时候偷菜吧？
1: 偷菜吗？
0: 也偷了。
1: 偷呀，
0: 都偷了。
1: 怎么能不偷？
0: 我咋觉得那个游戏更好玩了？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1: 没人玩了，就是因为不便捷了。如果你现在你玩游戏吗？我现在手机上面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我会去玩那个连连看。
0: 他
1: 现在连连看的版本特别的多。
0: 哎，你跟我把连连看的，我想玩连连看不会，行不上
1: 啊。小程序
0: 有人连连看了吗？
1: 对，有类似于他这种的连连看。
0: 你没有发现科菲
1: 什么蔬菜的？可是这个对，
0: 科菲也
1: 是
0: 尿臭。
1: 你知道我前一段时间我痴迷就是那个水果的那个连连看啊！你知道我已经玩了多少集了吗？500多集了，
0: 妈呀！
1: 我都疯了，你知道吗？就走走路路，是吧？连睡觉之前，甚至是都不睡觉了。那段时间不追剧了，对吧？就开着连连看。
0: 我在追剧，就看一些这个高端的剧，高端剧。
1: 你那看的是口水剧。来吧，木子温馨提示大家：体育场到龙湾隧道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啊，有点拥堵。谢谢我们的木子啊，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好吧？
0: 啊，
1: 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可以来说一说，说晶晶咋这还戴了个眼镜呢？
0: 啊，
1: 对，
0: 他瞎呀，
1: 装斯文吗？对吧？
0: 好吧，来就这样吧，我们的广告来了，
1: 一会儿见
0: 啊。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姐，彩文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0: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太美了。
1: 嗯，
0: 跟诗句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好嘞，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花花，
0: 是这样的，
1: 你咋的？表弟弟，
0: 你在等我吗？这名字说了，难怪戴眼镜玩游戏玩的啊，不是，这不是近视镜，这是老花镜。
1: 戴好的老花镜，
0: 没有。
1: 你看那个肉夹饼说，他妈肚子摇动八九的挖一次，靠肚子算不算保养？算了吧，
0: 算了，
1: 靠肚子笃定也算保养了吧。你的挑战包没用，每次名次白刷了。
0: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你买什么东西啊，最让人感觉到宾

0: 如归的就是上班保养。
1: 你觉得不是吗？
2: 是的，是的。
0: 你买了啥东西之后，对吧？人打电话，哎，我要给你上班保养什么东西？对，不要钱还好，要钱我就不干了。
2: 不要钱。你看，慕斯床垫和索菲亚衣柜，我都
0: 是
2: 索菲亚衣柜。
0: 我现在明显的感觉，
2: 给你保养打蜡。
0: 咱们的那个什么啊，就是过滤那个纯净水的那个
2: 啊，那个我也是
0: 净水器、哦，
2: 净水器。
0: 咱们延安的这个水质真的是太差了。真的、
2: 哎、还可以，
0: 真是这样的、哦、水质真的特别的差，
2: 色了不
0: 嗯，我住新城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已经换过一个滤芯了，你就想象一下。可脏了啊、哦哦、是的是的，还真的是就是哦、不装房子不知道啊，装了房子之后呢才知道还有什么软水硬水什么的，
2: 对
0: 啊啊啊、
2: 哦、
0: 就挺费钱的。对，软水是什么？就是软水就是整个家里的这个水全部给你过一遍。
2: 全部给你过一遍。
0: 全部过滤、啊。然后过滤完之后呢你会洗澡的时候感觉滑滑的。
2: 哦。
0: 他是这样给你解释的，你知道吗？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洗完之后整个是吧，从头到脚都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一套软水下来可能就得上万了。
2: 哎，这行了，就这样吧、
0: 是是是。
2: 脚子上万块钱在个半卡子洗浴中心洗出来，那那打上不是软软的滑滑的，那都用了一遍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们赶紧回来跟大家说陕北话的文学解读。我们的陕北话已经覆盖到了陕西了。
2: 啊，嗯、覆盖到这，对
0: 对，
2: 得斯。
0: 得斯、
2: 哦、得斯
0: 得斯，
2: 这个意思
0: 就是的
2: 啊、哦、他说是不是也对、嗯、但总差点意思、
0: 嗯、
2: 你说他是对吗也沾边
0: 啊、
2: 嗯、他又没有那么简单，
0: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陕这就是我们
2: 陕西话，
0: 陕西话或者是我们中国话的博大精深、哦、
2: 这个词只有站在陕西的黄土地上听一个老陕用那个调调说出来，你才能咋摸出个味儿。
0: 嗯，
2: 得斯不是疑问、嗯、是确认
0: 确定
2: 啊
0: 啊、
2: 哦先给你们讲个正事啊、哦、
0: 嗯，
2: 有次在西安回民街吃羊肉泡的旁边桌坐一个大哥，拿着一块锅盔摆了半个小时，摆成一碗黄豆粒儿。服务员过来，哥，得是能端走了，端走，然后端走，让端走啊！这个外地朋友可听不懂这段对话。服务员说，得是是个啥啊？哦就是意思说得是能端走了，该就说你这个该能端走了吗？
0: 对，外地人听了说这个服务员说的这个得是是个啥啥
2: 啊？
0: 嗯，啥
2: 啊？
0: 你看啥？就这一个字，
2: 对
0: 对, 对吧、
2: 哦？
0: 可厉害了。
2: 嗯，至少
0: 有三层含义，就这个得
2: 斯。一层比有味儿。
0: 哎，第一层
2: 是不是？得斯就是对不对？
0: 对、哦。你比如说，你是陕西人吗？
2: 得斯。
0: 啊、嗯。
2: 哦。
0: 你得斯你得斯陕西人。
2: 啊、
0: 哦。嗯
2: 这个用法最典型，外地人学会也不会出错。
0: 没错。
2: 第二个略带质疑的。
0: 是吗？
2: 哦、
0: 就是什么的意思？
2: 哦、
0: 哎，这个时候对。
2: 哦
0: 这时候的得斯
2: 稍微往上呀，得斯
0: 通常就放在句首了。
2: 哦，
0: 哎，语气呢稍微往上挑一点。
2: 哦，
0: 哎，
2: 得斯你把我的扑克拿走了。
0: 你说的应该是个啥？你说不了管中话，
2: 这句话
0: 你就保舌。啊、嗯，
2: 这句话问出来，心里就已经有七八分口音，就差你点头了。
0: 啊、
2: 嗯，这不是疑问，是确认。
0: 你说的那个带点紫州味儿，我跟你说，
2: 紫州不是得斯，你把我的扑克拿走了，哪有紫州味儿了？一接一带变老什么刘大爷，
0: 然后
2: 刘大爷
0: 第三层的意思带什么呢、
2: 啊、
0: 带反驳的意思，呵呵
2: 啊，
0: 这才是精髓
2: 哦、
0: 啊、哎，俩陕西人吵架呢或者抬杠呢 啊最狠的不是骂人，而是冷冷的甩出去一句
2: 得斯
0: 啊、你要拉长
2: 点
0: 你啊、嗯、
2: 是吧，意思就是你接着说、嗯、我就看着你这个哈手装。
0: 那、
2: 这话一出基本上关闭沟通渠道信号，双方说啥都不行了。
0: 对
2: 啊、哦、
0: 嗯，
2: 有个陕西作家写过这么场景，两个人走路到最后一方不想走了，就说得斯你说的都对，这句话在普通话里就像妥协。
0: 得斯、
2: 啊、
0: 你说的都对
2: 啊
0: 啊，
2: 在这句话的普通话里在笑妥协，
0: 妥协呢就是但是我懒得理你的意思，
2: 到陕西话就是我懒得理你。
0: 嗯
2: 啊，
0: 对，就是为什么普通话这个翻译不了这个得斯
2: 啊、
0: 哦？就有人说了，这不是，这不就是
2: 是吗？得是吗？你普通话你来、
0: 啊、有啥稀罕的？有啥稀奇的
2: 啊、
0: 哦？是吧？
2: 啊、
0: 哦、问题在于普通话的这个是吗？太干净，太礼貌，太正式了，这个是吧、啊？是吗？就是一个问号、
2: 哦、
0: 啊，等着对方回答呢。
2: 哦、
0: 而得斯，它是一个句号。
2: 哦
0: 甚至是一个感叹号
2: 啊、
0: 哦！他不需要你回答、哦，他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2: 哎，
0: 得是
2: 翻译成普通话之后劲儿就没了，味儿就变了。
0: 对，
2: 你用普通话复盘泡沫店的对话，
0: 哥、哦、能端走了是不是？
2: 是
0: 啊、哦，你看是不是？感觉太生硬了啊、嗯
2: 哦，
0: 对吧、哦？你换成得是呢，
2: 一切就合理了。
0: 对，得是、哦、哎、哦，
2: 嗯，我看哥，
0: 这就是方言的这个魅力，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啊。对，没错，好。来节目最后的这个时间啊，我们给大家上一首一航的歌吧啊，一航的歌，一航的。

0: 真好听。
1: 舍不得走，我们也要走了。这首歌结束了，我们节目就下播了。
0: 对的，我们俩节目唱罢啊，后面继续有人来登台，欢迎我们的倩倩啊。啊，好，感谢大家继续留守 FM 98.7叶安交通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相会。
1: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我们明天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又是全新一个周的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啊，好像孩子们放假之后要比没放假车流量显得还要大上那么一些，这可能也是一部分路段会有这样的一个明显感受。尤其是今天途径长青路的时候，平常会觉得走得很顺畅，今天就等待了好一会儿的时间。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上车调频987，及时了解自己想要去往目的地的最新路况，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基本来说，孩子们放假以后，学校周边路段的整体交通压力还是有所减轻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各行其道，文明礼让，确保行车安全。好，节目开端，我们一如既往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到的是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提醒大家，沿河西路车流量非常的大，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距离963米，这个路段像往常一样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开家长会吗？基本上昨天好像听说一部分学校已经结束了期末家长会，那这个路段有没有了解堵车原因的伙伴们来帮我们刷新打探一下。沿河西路目前由西向东车流量饱和，另外有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蒿洼路附近拥堵1.11公里，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15分钟以上的时间。除此以外，沿烟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由北向南，杨家湾路由西向东，还有东大街目前由西向东，林园路由西向东，川松路由东向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并且因为是下班高峰的缘故，所以目前很多路段的拥堵趋势都在加重，所以继续提醒大家合理安排好路线和时间，文明礼让，有序通行。因为路面上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更多最新路况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实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通过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另外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看见延安，这个是987官方视频号，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互动留言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大明宫1排 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

中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朋友们，7月20号星期一，我们在每周周一的直播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987红星会客厅。我们利用直播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家装方面的知识。

0: 的活动和福利。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搜索红星美凯龙，在线通过抖音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共同开启今天的987红星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伙伴们，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利用每周周一下午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家装方面的内容。那此时此刻，欢迎大家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两种收看的直播渠道在线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还有红星美凯龙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来搜索红星美凯龙延安新区盛明宫商场，在线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负责人康慧。首先有请康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小康啊。
0: 欢迎康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因为上一周周一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也是一位康总，叫康玉，然后今天来的是康慧。
1: 对，
0: 这两周我们跟这个姓康的老板杠上了，说明你们康家出人才啊！我们在这个家居建材行业都有自己的一番造诣。那今天我们代表的是金牌亚洲，一方面是要给大家推荐安利我们这个品牌，那另外一方面希望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咱们金牌亚洲是一个什么样的瓷砖品牌。那先来大概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品牌吧。
1: 对，像咱们金牌亚洲啊，就是2004年，现在目前的话也有20几年了，咱们也是一个老厂。
0: 对，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不管在工艺上呀，这个各个方面啊做的都细节上都是比较好的。然后的话我们主打的就是咱们那个金丝绒。
0: 金丝绒，
1: 对，荣光砖的金丝绒，它的话就是抗污比较好。咱们就是抗污呀，疫情间又抗化。
0: 对，
1: 主要的话咱们的就是那个金丝，
0: 就是好打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抗污
1: 啊，抗花，然后就是好打理啊。
0: 就是看着它的瓷砖的话，我们相信大家选购的时候要求肯定是它是需要有亮度的，有光泽度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另外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个抗污，任何一个家庭主妇肯定听到这个词儿，它都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1: 对，
0: 因为抗污就意味着我们能少打扫，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抗造嘛。
1: 哎，对对对，
0: 省得说我们家里面的瓷砖贴好之后一两天走来走去，本身你像新区很多这个小区，咱们新区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窗户一开，它每一天。就算你天天打扫都会有很多的灰尘啊，这个脚印一踩之后有时候在阳光底下就显得家里面有点不是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抗污首先就很拿人，而且像你

0: 你刚才提到的，咱们主打的是这个金丝绒，
1: 金丝绒，
0: 金丝绒，
1: 对对对，
0: 介绍一下这个金丝绒瓷砖。
1: 像金丝绒的话，咱们一般的话就是光杆啊，都在36度的一个光杆，它不会就是不反光不刺眼睛，对人眼睛是比较舒服的。像咱们现在大部分的话，每天都接触的光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金丝绒是对眼睛是特别好的。一般的话，瓷砖的话，柔光砖的话，它达到的这个光杆的话，它可能达不到有36度的，只有我们金珀亚种能做到这个36度的光杆。
0: 对
1: 啊，
0: 像普遍它的这个
1: 普通的话，它又是做到的一个18度到25度，但是这个光杆的话，虽然说比较暗，但是它就是如果是咱们家庭的那个就是家里啊比较暗的话，你要是18到25度的这个光杆的话，就是家里比较显旧的。像咱们金丝绒做到36度的光杆的话，它是就是它不管在多少年以后，它依旧就像新的一样。
0: 对，你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也特别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通过一个微信号看到了这个测评，这个测评的标题就写着金丝绒金牌亚洲评级，它评的是 A 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首先是拿着这个手电筒，
1: 对，
0: 在这儿看这
1: 个
0: 光感，要看这个光圈，
1: 对对对，有一个金丝绒，就是绒，就是金丝的一个光感，金丝绒的一个光感，它一般都做不到
0: 的厚度，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一个啊，看我们可以看看这边，它是泼了一点水上去，然后拿着这个布子擦完之后，让大家看它的这个清洁度，还有看它擦完之后整个亮度啊。就我觉得大家在选瓷砖之前，也可以多在网上搜索一些相关品牌测评，看一看他们的照片。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瓷砖放在店里和贴在家里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在装修这方面不太懂的话，一个是多学多了解，另外就是多看啊。现在网上你要看这些相应的测评视频其实很简单啊，微信中搜索视频号里面，或者是快手啊、抖音啊，你平常比较习惯用哪一个，
1: 像豆瓣
0: 用哪一种去搜，
1: 都能搜到的。
0: 然后看完之后会对于你选瓷砖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金牌亚洲的应该算是带着引号的扛把子啊，这个金丝绒，
1: 我们的是就是在咱们专业里边的扛把子啊。这个砖的话，就是我们的砖的话是行业的原创所以说他我们家的砖的话抗污是真的是特别好，技师的话抗污的话，技师的话你就把酱油放上呀，然后就是用火烤啊，咱们油性笔去测试呀，都是轻轻一擦就是能擦掉的
0: 对。
1: 然后的话你可以拿钥匙呀之类的，就是钥匙铁刷的
0: 这个划痕
1: 用力去划，它都会没有一点点横的划痕的
0: 这个
1: 就
0: 很
1: 能做到这么能做到这么。
0: 那像你们平常在店里面如果有客户来的时候，也会通过刚才说到的这些方式
1: 可以
0: 现场去给大家演示
1: 对，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把这个酱油倒在这个瓷砖上，不但是说光把酱油倒上就好了，我们拿火烤完之后拿铁刷子，就是用你自己有多大的力量你去刷，然后的话你去拿一个抹布轻轻的一抹就可以很干净的
0: 还是像之前一样。
1: 对，
0: 真的一般的瓷砖不敢这么去给大家演示的。
1: 在我们的瓷砖的话，一般的话他们大部分的，咱们可以说一般的瓷砖的话它可能做到49斤，然后我们家的瓷砖的话做到都是53斤重量的，就是用3万度的压挤压成的，一般都是12000多。
0: 应该它的密度就更密。
1: 对，所以说咱们的密度有了，硬度有了，所以它的那个色污力就比较低了吧？
0: 对，
1: 所以抗污就更好一些。
0: 所以才敢这么给大家演示。
1: 对，
0: 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金牌亚洲他们首创的这个金丝绒柔光砖，
1: 是我们家是唯一有专利的一个。
0: 对，大家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刚好为了装修焦头烂额，刚好也到了要选瓷砖的这一步，欢迎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的金牌亚洲去感受一下他们主打的金丝绒柔光砖。
1: 对，
0: 你们的地理位置位于红星美凯龙的哪里？
1: 我们在就是红星美凯龙的一个西门，在2号门了然后你直接进去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
0: 二号门，进去就能看到他们的门头了。
1: 对，
0: 他们的名字叫金牌亚洲其实我对这些瓷砖的品牌了解相对来说

0: 都还比较少啊、
1: 嗯、
0: 一般像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了解这些装修的品牌，
1: 对对对，
0: 一个是可能通过这种楼宇的广告、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路上你们设的那个大的广告牌，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网上看到的广告语、
1: 嗯、
0: 金牌亚洲确实听的比较少，但是今天听你说完这个金丝柔柔光砖，金丝绒柔光砖、
1: 嗯、
0: 啊，我又记住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确实每一个品牌要想吸引大家、一个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通过广告语的宣传让大家内心当中留下一些印象、
1: 嗯、
0: 另外就是通过品牌当中能够拿得出手的主打的一些产品品类，
1: 对，
0: 更好的去吸引客户，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售后也是有保障的，然后的话我们代理商也就是日丰老板总代理，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
0: 日丰应该是做卫浴是吗？
1: 不是，日丰馆，
0: 日丰馆
1: 咱们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老板，
0: 嗯，
1: 因为人品也比较好，不就是他能把生意做的像咱们丫丫做的这么大的话、
0: 嗯、
1: 就是说他售后这方面都是做的比较好，他才能走得这么长远，
0: 对，
1: 然后他又代理了我们的金牌亚洲呀、红宇这些品牌、
0: 嗯、对、
1: 哦，
0: 所以老板本身他在家装领域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像这些对家装有了解的老板们、哦、他们在选品牌的时候其实是很刁的，因为他得看中这个品牌他的这个售后到底怎么样，看中这些品牌他的这个日常的设计啊、更新啊，
1: 对，
0: 会不会很快，或者说就像咱们今天首先讲到的这个金丝绒柔光砖，
1: 对，
0: 能够有一款实打实的任何时候拿出来都会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品牌是真的可以的，会竖一个大拇指这样的一个品类啊、
1: 嗯、
0: 所以除了金丝绒柔光砖啊、咱们品牌主打的其他的一些还有哪些类型的瓷砖？
1: 我们主要的话就是这个金牌亚洲的话就主打的是金丝绒、
0: 嗯、
1: 然后的话
0: 就是它是一种瓷砖，但是会有很多的花型颜色，
1: 花型的话咱们就有拿玻璃杯呀，雅典美白啊，就这些类型，可能花型不一样，像就是雅典美白的话可能就是纯素色，就是素一点砖，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雅典这些的话就是有一点花纹的砖，
0: 但是都是属于金丝绒、
1: 哦、对，都属于金丝绒、
0: 哦、
1: 但是也有亮光砖了，但是主打的就是咱们这个金丝绒，
0: 嗯
1: 啊、哦，
0: 然后有不同的花色，
1: 对对对，什么就是你房子不管装什么风格、
0: 嗯、
1: 我们那边都可以给你选到的，
0: 对、
1: 啊、
0: 都能选到适合房子、
1: 啊、对对
0: 更匹配房子整体装修的瓷砖、
1: 啊、这个全部有的，
0: 是、
1: 啊、
0: 我还以为这个金丝绒它只是某一款，我没有想到它是这个所有瓷砖它的这个它应该也算是里面的一个类别吧，啊，是不是、
1: 啊、
0: 因为瓷砖主要分哪些类型，像咱们这个是金丝绒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
0: 什么面儿？
1: 我们就是那个面儿的话，咱们就是全部我们就做的主打的都是面儿，就是金丝绒，它只是花型是不一样的。
0: 嗯，那像别的品牌这个瓷砖的面儿，你有没有了解？
1: 像有糖果釉呀、肌肤釉呀这些类型的、
0: 嗯，
1: 但是它要是说，其实市面上有百分之八十的啊，它这种叫的话，就是其实不是叫金丝绒，
0: 嗯，
1: 它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名字，只有就是咱们金牌亚洲的这个金丝绒啊，
0: 是拿了专利的，
1: 这是拿过专利的、
0: 哦，
1: 其他的其实是没有的，
0: 嗯、对
1: 啊，所以说买金丝绒瓷砖的话，有一个啥好处了？第一的话，它就是说，咱们不管在多少年它不会泛旧，然后的话它又好打理啊，主要咱们就是打就是主打的就是这些，
0: 嗯，
1: 就不像买一个像价格可能就说可能不是说金丝绒，可能小品类一点的那种瓷砖，可能说你贴上多少年以后，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泛污的、发青的、发黑的、啊、
0: 还有的可能会有裂缝，
1: 对对对对，它可能就是能达到这些啊、
0: 嗯、
1: 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金牌亚洲可给你保证的一点的话，你就是不管在多少年以后它还是真的是依然是修的新的啊、
0: 嗯、对，
1: 就可以给你保证这一点的，
0: 嗯
1: 啊，
0: 好，那今天来到直播间除了要给大家推荐我们金牌亚洲的瓷砖以外，也希望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瓷砖它除了好，那它在我们的这个价格方面，因为大家选择不光要选择它的这个品牌、选择它的靠谱，选择它的抗造、还得从自己的一些，
1: 一般的话金丝绒的话，一般的话你如果说一百以下的瓷砖的话，它肯定达不到就是说靠物有那么好或者那么好清洁、
0: 嗯、
1: 但是一定就是说它这个

0: 品质如果说成本在上了，都在100以上了。
1: 对
0: 啊，一百以上了，
1: 一百以上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它成本造价在这儿放置了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好东西一分价格。
0: 对，一分。
1: 嗯，来看看我们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聊天儿，有看到 CCH 他说金牌亚洲金丝绒我也了解了很多才买的，确实不错，我已经用了3年了，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是咱们
0: 的
1: 一个老客户。
0: 是，就是现在有好多，尤其是小年轻啊，
1: 嗯，
0: 那个买那个拿玻璃杯买的是特别多的。
1: 这个是其中的一款，哦，是吧？
0: 对对对，卖的是最火爆的。
1: 嗯，
0: 然后全国的话都在抢这个货。
1: 哦，
0: 我们都像，如果说你看一下我们这块砖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到半个月之前就要订这个砖了，
1: 嗯，
0: 我们都要在厂家抢货呢。
1: 很抢手的。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想不想知道很抢手的这个瓷砖长什么样？我们等会儿利用广播广告跳播的时间，可以先在网上搜一搜，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就是也欢迎大家去到新区红星美凯龙商场，
0: 嗯，
1: 我们到金牌亚洲的门店里面前去感受一下这些瓷砖带给大家视觉上的一个震撼。另外像康总前面也说了，他们在抗造这方面自己也是非常下狠手的啊，又是火烤，又是拿着我们的这个洗碗擦不停的去擦拭啊。
0: 对对对，
1: 整个拿抹布再抹一遍之后，你会觉得瓷砖还是焕然一新的，不会有任何的划痕。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毕竟我们做这一档直播节目，一个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品牌商被大家所认识，另外就是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选择面啊。因为我今天在接触康总之前，我对于瓷砖里面还有一个品牌叫金牌亚洲，我是完全不懂的，完全没有了解过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也等于是我自己在装修这方面，在瓷砖的品牌这方面又多了一个知识的储备，希望大家能像我一样。当然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自己的感触，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在线留言。现在是广播广告跳播时间，过五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2: 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此时此刻，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了解到水厂方向车流量大，感谢心怀远方，向阳而行。稍后要为你送出路况奖品。那基本上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它都会途经水厂路段，如果有相关的实时路况发现，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那我们再通过广播直播分享给更多在路上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谢谢心怀远方，向阳而行。因为孩子们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我本来在上一周还信誓旦旦地说啊，孩子们放暑假之后我们整体的拥堵状况就会有所缓解，结果今天晚高峰的时候一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被啪啪打脸了。没有想到打开百度地图，沿河西路的拥堵状况还是这么严重。再等一等吧，会不会是因为最近两天还有开家长会的，或者是领通知书的，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希望了解这个路段堵车的原因的伙伴们能够帮我们在线分享一下。好，朋友们，堵车只是暂时的，希望大家能够调节好自己的心情。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红星会客厅，我们利用每周周一下午的直播节目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分享家装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来自新区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负责人康慧。我们有请康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康慧啊，
0: 欢迎
1: 小康，
0: 欢迎欢迎，小康不小康，大家都要奔起来，生活越来越好啊。今天康总做客直播节目，首先我们利用前面的半个小时跟大家讲到了，金牌亚洲他们主打的金丝绒柔光砖啊，有很多不同的花色，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1: 对，
0: 我们这个金丝绒柔光砖，它是光泽度非常好，而且非常抗造的，适合尤其是我觉得家里面有小孩的家庭，在选择瓷砖的时候才要注意了。因为一个是你跟在孩子屁股后面，你都会发现家很难打扫干净，因为孩子太能造了。另外就是孩子可能他会在瓷砖上磕磕碰碰啊，扔一些东西
1: 啊，
0: 就另外就是这个水彩笔的图画，这个就很考验瓷砖它到底好不好打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金牌亚洲我们的金丝绒柔光砖，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大家这方面的顾虑。他们的门店就在咱们延安新区红星美凯龙2号门
1: 啊，
0: 大家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们的门头了。那前面我们介绍完咱们的品牌，从2022年左右成立，
1: 2004年，对对对，
0: 看我这记性，
1: 现在有22年了。
0: 对，刚说个2002，基本上就是记了个二，它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老品牌了。
1: 对，
0: 并且咱们延安金牌亚洲的代理商，它本身也是日风馆的老板，
1: 对
0: 啊，他在家装领域也已经很多年的时间，所以日常他对于自己所代理的品牌，他的这个售后，还有就是品牌他的这个东西的质量是非常非常的有要求的，所以他能够引进这个品牌在咱们延安，并且在红星美凯龙落地之后也获得了很多朋友们的支持啊，基本上前面抖音直播间也有朋友说自己家用了3年的时间特别的好，也会有一些老客户很好的口碑，很好的一些生评。所以欢迎大家如果选瓷砖的话，先来了解一下金牌亚洲。另外就是很多人会担心的，选了瓷砖之后我们在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损坏呀，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意外情况出现，我们在这方面会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保障？
1: 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咱们这边延安的水不是硬嘛， 然后的话水质比较硬，就是填完池水不是它要养护嘛啊，一定养护的时候它不是把那个水洒在那个池水上面，然后的话它就第二天才去清洁，但是一定不敢这样做，如果它那个水质干的话，不是咱们填完那个池水那个缝儿往出来又有那个就是水泥上来，然后它干了就会把那些硬子就放在就是贴就是在就刺在那个瓷砖上面了，
2: 嗯嗯，
1: 然后的话就是特别不好打理的啊，特别不好打理的，一定的是要把瓷砖，就是养护的时候一定把瓷砖就贴砖师傅的事，但是现在好多贴砖师傅还是不知道的，尤其是老师傅的话他就会知道这件事的。
2: 嗯，你们一般会怎么做？
1: 就是一般的话咱们就把水洒完以后就是把它清洁干净，再拖得干干净净，养护完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2: 哦，
1: 像那几天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是每次就是贴砖的师傅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些事情。
2: 对，
1: 他要把水泥的那个又就是那个污渍刺在瓷砖上是根本不得下不来的，不好下来的，不好打扫的啊。
2: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贴瓷砖的过程当中需要给师傅着重去安顿的。
1: 对对对对，
2: 强调的一件事情。
1: 其他大部分的话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老师傅的话他都是知道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水质不好，一般的话就是啊，好多地方水质好的话他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尤其是咱们沿岸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些地方。
2: 对，那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瓷砖一般不是还会讲究一个造型吗？一般

0: 像客厅啊或者是卫生间的瓷砖，我们都会选择不一样花色的。那像你在咱们金牌亚洲干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的话，比如说像客厅的瓷砖、卫生间的瓷砖，一个是大小，另外是花色，你会怎么去给业主去推荐？
1: 现在大部分人就没有像以前咱们那样，就是讲究了是卫生间一个样子、颜色，或者说厨房一个颜色。
0: 有的时候卫生间还地板和墙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大部分咱们现在都是就透铺了，
0: 哦、
1: 就是它全屋是一块砖。除非就是有的觉得哎有点就是。沉闷了嘛啊，就是搭一点花色，这就在那个花洒呀，在那个洗手盆后面可能搭一点花色的砖，几乎现在没有跟咱们以前装房子装的就是五颜六色。
0: 那像客厅的砖，它肯定是比较大的嘛。
1: 对，
0: 它在卫生间里面。
1: 但是我们现在都大部分透铺，就是有一些顾客会选的话，就是卫生间这块跟厨房的话，他可能选择到60×1.2米的。现在的话，大部分都在75×1.5米的。啊，这些砖就是全部就是这样选的
0: 哦，所以这样装出来之后，家里面就会显得
1: 别的大宽敞又
0: 显宽敞，而且显得比较整洁一点。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像我们之前这个客厅，有的时候走廊还会做一些花色啊，再就是卫生间，可能做完之后，最后发现好像一个是瓷砖选的过程当中很头疼，另外就是装出来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所以大家可以多在网上看一看一些相关的照片，
1: 对对
0: 啊，或者是了解一下这些专业的啊导购啊老板啊给大家的相关推荐。
1: 有时候这些东西你说装的太花哨的时候，你搭配不到的话，家里整个就装乱了、装的就不好看了。
0: 对，所以装修行业也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
1: 对对对、现在就比较简单了，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好，所以欢迎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我们的2号门，进去之后就能够看到金牌亚洲的门头，到我们的店里面啊，像康总还有像我们的这个代理商，咱们的老板贵姓？
1: 姓邓。
0: 邓啊，像邓总去了解一下瓷砖方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好，现在是广播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后在广播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同步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刚好利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负责人康慧。我们有请康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金牌亚洲的康慧啊。
1: 好，我们今天
2: 来，我们金牌亚洲来找我。
1: 对，选瓷砖来我们金牌亚洲找我。我们的位置就在新区红星美凯龙的2号门，进来之后就能够看到门头。今天做客直播间，首先是就金牌亚洲这个品牌给大家做出了介绍。04年。这下说对了吧？
2: 对，
1: 04年至今，品牌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2: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在广告之前也特别讲到了，就是康总他自己在我们的这个瓷砖领域深耕了，了解到的一些我们在贴肤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大家需要提醒工人师傅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对对，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1: 以便我们家里面贴出来的瓷砖跟我们在店里面看到的光泽度一样好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如既往的抗造。
2: 对，
1: 好。另外就是做客直播间嘛，因为今天又是有收听的又是有收看的，可能很多人听我们讲了金牌亚洲的金丝绒柔光砖啊，我们已经很心动了，想要来到门店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需要给这些朋友再扇上一把火，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们讲的这个瓷砖这么好，但是价格有点不太好接受，所以我们要打消大家这方面的顾虑。广告之前其实跟康总商量的是手块砖9.9元，
2: 对
1: 啊，9.9元这样的优惠，
2: 对，
1: 然后其他的砖，你像我们在广告之前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不同的房型或者是家里面不同的房间应该如何更好的选砖，根据当下的流行趋势，基本上很多人家里面就是通铺，
2: 对
1: 啊，从我们的客厅到卫生间到卧室使用的都是同样一个色系的砖，
2: 对
1: 啊，这样铺出来之后，一个是会显得家更加的敞亮，另外就会显得家更大。
2: 对，
1: 所以这很多人装修装着装着发现怎么房子好像越装越小了，其实就是这方方面面大家如果都能够注意到的话，你的家也会装得像样板房那么漂亮的啊。另外就是其他的砖不管您选了多少块，最后一定是在能够争取到最大优惠的基础上给大家最大的优惠，这个是我们能够给大家的一个保票。康总在广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他们包括他们老板比较喜欢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让利，而不是通过什么给你赠送这个赠送那个啊。
2: 对，
1: 很多情况之下可能这些他们选的东西要么是你不喜欢，要么是不是你当下能够用得上的。
2: 对，
1: 所以我们真正的省到的才是大家能够赚到的，大家可以拿着这部分省下来的钱去购买更多你们在装修过程当中比较中意的商品。那最后就是给大家着重再强调一下我们金牌亚洲位于红星美凯龙的方位啊，包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主打的这个金丝绒柔光砖。先来讲位置。
2: 位置啊，就在咱们红星美凯龙1楼，在西门，也是2号门啊，就是也直接的就2号门就能看到我们金牌亚洲的那个门头啊。金丝绒的话，就是说你们选金丝绒，其实有很也有很多花型，不是一纯属于就是一个纯色的一个砖，
1: 对，
2: 它也有风格区分的。然后的话就是 啊，一般装节约风格的话，就是橙色的砖比较大的很，可能是多一点。
1: 嗯，
2: 装那种素食美学呀这些东西的话，咱们京丝绒也有类似的，就是玉石纹理的这种花型呀，有不同，就不是说哎，京丝绒就是只能装一个，就只有一款颜色，
1: 对，
2: 不一，
1: 还是有不少花色的。
2: 对对 对, 对、
1: 啊，针对大家不同的装修风格。
2: 对对对，你就是你不管装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这边都能。学到了你需要的砖的、
1: 嗯、
2: 啊，需要的砖。
1: 对，其实讲的通俗一点，就是相当于现在很多人买电车嘛啊、
2: 嗯，
1: 我们这个金丝绒它就像这个电车这样的一个类型，
2: 对
1: 啊，然后它又有不同的
2: 花型，
1: 对，不同的车型供大家去选择、
2: 嗯。
1: 欢迎大家去到我们新区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的门店前去感受一下金丝绒柔光砖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嗯，
1: 并且这个也是。有获过专利的，
2: 对对 对, 对，
1: 并且是独此一家的，
2: 对对，只有我们金盆亚洲能做到36度的光感、
1: 嗯，
2: 它是不会写旧的，
1: 对，
2: 啊、永远都是焕然一新。
1: 对，因为直播还有4分钟的时间嘛、啊
2: 嗯，
1: 最后也可以利用你目前所掌握到的这些瓷砖方面的知识，给广大业主朋友们教一教，我们在选瓷砖啊，包括铺瓷砖的过程当中，
2: 嗯、
1: 应该如何更好的避坑。
2: 首先的话，咱们选瓷砖的话，一定就选一个广东的砖。为啥让你
1: 选、嗯、广东砖啊？
2: 为什么让你选广东砖的话？因为就是广东砖，如果它是不合格的话，全部就是不让在广东开厂了嘛。
1: 嗯嗯嗯。
2: 第二的话，他就选咱们，就是广东砖。第一选广东砖，第二的话，咱们选一个3C 认证。
1: 嗯。
2: 第三的话，咱们的那个砖的话，就是要小于或者等于0.5的那个吸水率啊、
1: 嗯
2: 这些你全部要那个还有咱们的环保，纸箱上那个环保性呀，全部要达标，而且第、
1: 嗯、
2: 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选成那个优等品、A 等品这些都不属于，就是
1: 优等品，
2: 对、
1: 哦，
2: 一定要选成优等品。
1: 嗯
2: 啊，咱们这个砖就是一定是没问题的砖啊、
1: 哦，
2: 全部都是好砖啊。
1: 对。还有像贴敷的过程当中，前面提到的就是，泼水之后，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清理干净，
2: 对对对对对，
1: 免得让瓷砖下面的水泥反渗上来啊，
2: 结在
1: 影响到瓷砖最后
2: 的
1: 光
2: 泽度。表面上面，
1: 嗯、
2: 对，不好清洁，因为它那个瓷砖本来是凝固的嘛，它凝在表面的话，真的是不好清洁的。
1: 对，
2: 一定要注意这个事项，因为这几天这次也是我们最焦头烂额的一件事情，有个贴砖师傅。他就是
1: 有出过这样的事儿啊，
2: 出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很给每次给业主卖东西的卖瓷砖的时候都会就提到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本身水泥我们就用来盖房子，
2: 对对，
1: 啊，它的这个附着力、凝固力有多强，大家可想而知。
2: 它凝固在瓷砖的表面的时候，真的是大力，就是拿刷子刷也刷不了，拿锅网子刷，它也是光丝球啊，它也是

0: 刷不掉的。
1: 好，我们了解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有任何我们在瓷砖选购包括后期贴敷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相关问题，欢迎去到红星美凯龙二号门。
0: 对
1: 啊，
0: 二号门
1: 能够看到金牌亚洲的门店，像康总还有咱们金牌亚洲的主理人邓总前去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管你最后有没有选择这个品牌，他们所了解到的这些知识一定会倾囊相授，我们知无不言啊。也希望利用直播节目的机会，一个是让大家了解他们的品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等于线上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嘛。
0: 对，是，我觉得是不管咋样，在我们店里边去来对比一下，金牌亚洲的瓷砖好在哪里了？
1: 对，
0: 但你就是实地里边看的东西是和咱们讲的说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只有你自己实眼看到啊，到实地里边去看的东西就是。
1: 对，毕竟像前面提到的，咱们在这个抗造过程当中烤啊、刮呀这些相关的动作，
0: 对对对，
1: 你要实打实的自己在现场破坏了之后，
0: 对，
1: 你才能够知道它到底会不会被破坏。
0: 对对对，我一般都是自己都不会拿刷子去刷，都让我的顾客，我说你有多大的劲儿你去刷，然后我给你擦一下你看有没有划痕。好多顾客，哎，你们就是好，就是价格有点高，但是咱们真的是成本在那放着了吗？
1: 对，一份价格一份货嘛。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不希望大家瓷砖已经选好了啊，才发现原来我选瓷砖的过程当中少花的这些钱最后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0: 对，
1: 也不希望大家选好了瓷砖才发现，哎，咱们野安居然还有金丝绒柔光砖，就在金牌亚洲，还是获过专利的。
0: 对对，如果说你砖选不好的话，可能装一个可能价格可能便宜的不是大厂出来的砖，可能后期你会更麻烦的，因为它砖不是铺在地下吗？然后的话它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就是往起翻那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相当于你重装一次房子，你相当于代价特别大的。
1: 是，所以多认识一个装修方面有经验的朋友，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会少很多的糟心事儿。
0: 对
1: 啊，感谢我们的康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出的内容。朋友们，解锁高品质的瓷砖家装指南，欢迎大家走进红星美凯龙金牌亚洲，就在二号门直进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这个店的门头。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当然也欢迎大家除了去到红星美凯龙我们今天推荐到的金牌亚洲感受金丝绒柔光砖，那红星美凯龙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品牌，还有很多其他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需要的品类，欢迎大家前去咨询了解。那直播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红星美凯龙响当当的口号。朋友们，有些
0: 家
1: 居梦想
0: 只能
1: 在红
0: 星
1: 美凯龙
0: 实
1: 现。我们下周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拜拜。
2: 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5: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停车。
6: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7: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8: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6: 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7: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6: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7: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8: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6: 好不好？
9: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8: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Louis。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啊，首先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通行时间要大于35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银岩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也要大于35分钟。哇，这个班是怎么了呢？为什么这么堵呢？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17分钟。再来看到碾庄由东向西，靠近新区的这个路口啊，这个丁字口这边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二道街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黄号八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大街路段拥堵134米，缓行168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嘉陵大桥路段缓行1.34公里，整体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再来看七里铺由北向南缓行176米，有序通行就好。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今天我们的城市 Melody 周一，我们就来听听新歌啊。看新歌榜单分享的第一首玄子，好久没听到玄子的声音了吧。玄子这两天刚刚发布的新专辑叫做不甘，还要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他的同名主打曲啊，不甘。红尘俗世，人心千念，从来不止情爱二字。那些在心底反复翻涌的执念，大抵都是每个人深藏心底不愿轻易袒露的意难平。玄子全新的不甘啊，他萃取了原曲对于这种对唱模式中双向拉扯与对峙的张力，独自承接一首歌曲迂回辗转的情绪，哀而不伤，余味犹存。那经历了多年沉淀的演唱功底，也赋予了玄子这种极具啊极具层次的声线。他这种有放啊有收的这种激情演绎，在每字每句当中的隐忍酸涩与释怀，以及他独属于女性的视角，也是重新诠释了这一份萦绕不散、纠缠人心的不甘与怅惘。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玄子的新歌《不甘》。

哎，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善衣成空耳》加《还你茉莉》啊，也是 live 版本的一首歌曲。来，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到丁禹兮《是你让我成为我》。夜白窗。

OK， 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佳木的《沟壑》，这是说唱巅峰对决当中第四期他们演唱的歌曲。那伴随着这首歌呢，要结束了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砥砺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0: 在这里，圣地老干部初心不改，以亲历者的视角，用最真挚的情怀接续讲述党的故事。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每一个故事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
0: 迈步新征程，延安守正创新，砥砺奋进，红色圣地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我是主持人宁莹。延安是享誉全国的红色圣地，这片热土上留存着无数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革命往事。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安塞本地人，深耕地方工作数十年的老干部赵连胜老师，和我们重温发生在安塞真武洞的一段红色历史。赵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呢，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赵连胜，1957年12月24日生，中共党员，安塞区人，1981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平桥公社、安塞县委宣传部、安塞县广电局、安塞县畜牧局工作，曾担任过安塞县广电局副局长、安塞县畜牧局副局长，2017年12月退休，现在呢是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离退休干部联合党支部宣传委员。赵老师，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真武洞铸节大会。那很多听众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所耳闻，但是并不了解全貌。首先呢，就请赵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年为何会召开这场铸节大会？那这次大会的召开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大背景呢？
2: 原来，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谁掌控沿海，谁就能掌握陕北战场战争战略主动权。1947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解放区残奏失败后，蒋介石调集胡宗南部25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驻地延安，妄图摧毁中国革命大本营，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挽回内战叛军。当时驻守陕北的西北

0: 也在九九二点六万人，陕甘宁地区居民同仇敌忾，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拖住胡宗南集团，减轻全国其他战场压力，毛总主席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做出主动撤离延安，游击深入，分散天敌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看似战略退让，实则蕴含着存人实地、人地兼存。从地是人，人地皆是的深邃军事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雄浑全军、人民至上的战略定力。1947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机关及毛泽东主席率领新兵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我军以小部分兵力在安塞佯庄主力游击深入，胡宗南误判我军主力集结安塞，遂调集五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普进，另一整编旅整编第31旅向秦华边古久冒进，西北野战军精准把握战机，于3月25日在秦华边山地设伏，发起突然猛攻，来头皆为两翼夹击，经1小时47分激战，全歼敌整编31旅旅铺及一个团共2900余人，身副旅长李继勇，副旅长周桂昌。财务长徐宗进取得撤离延安后首见大捷。秦华边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转战盘龙西北，与敌军激烈周旋，胡宗南急令主力从安塞折返延安东北，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我军灵活运用毛泽东主席蘑菇战术，前使敌人来回斗转，拖得敌人兵疲粮乏，士气低落。胡宗南无奈，进令整编135旅驻守杨马河。4月14日，西北野战军4个旅在瓦窑铺以南杨马河地区设伏，经6小时激战，全歼敌整编135旅4700余人，身副代旅长梅宗玉再获大胜。杨马河战役结束后，胡宗南将主力收缩至瓦窑铺盘龙一线，再度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主席运筹调度，令我军以1个旅兵力佯装主力北攻，成功将胡宗南9个旅主力由盘龙、瓦窑铺一线又向绥德，致使盘龙守备兵力空虚，进令整编167旅孤军驻守。5月2日黄昏，西北野战军集中4个旅向盘龙发起总攻，经2昼夜攻击激战，全歼盘龙守敌整编167旅7000余人，副龙旅长李孔刚、副旅长土建，缴获大量面粉、地粉、弹药等军用物资，战果丰硕。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近1个多月，在调往兵力装备选中、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接连取得秦华边、杨马河、盘龙3战3捷。累计遣敌146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威胁西北野战军的狂妄图谋，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为庆祝3战3捷重大胜利，提振军民士气，凝聚反共力量，驻安塞县王家湾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安塞县真武洞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直接大会。
1: 三场大捷接连传来，确实是极大的鼓舞了人心。那这场万众瞩目的驻捷大会具体是如何筹备开展的呢？现场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0: 毛泽东主席指派周恩来副主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从王家湾专程赶赴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安塞县真武洞镇马家沟村，出席指导驻捷大会。真武洞驻捷大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牵头筹备并主持召开。1947年5月14日上午，晴空万里，彭德怀、习仲勋陪同周恩来副主席从马家沟抵达真武洞马王庙台会场。主席台前郑重悬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巨幅画像，两侧红旗连连，气势庄重。陕甘宁边区5万余名军民齐聚广场聚会。周恩来首先参观秦华边、杨马河、盘龙三大战役胜利品陈列展， 仔细查看交货地区的各类武器装备，随后同彭德怀、习仲勋等党政军首长一道检阅西北野战军部队、民兵游击队、自卫军及之前担架队，整齐连队的野战军战士戎装威武，步伐矫健，游击队员手挎大刀步枪，精神抖擞，自卫军与担架队员手持红缨枪，身姿昂扬，依次迈着整齐步伐经过主席台前。周恩来、彭德怀。

0: 拿着手机打着腰鼓，抬着珍珠纸样，提着鸡蛋，拿着粉条，唱着五元里太阳红，千里准备大翻滚等歌，歌唱英雄，歌唱毛泽东，庆祝三战三捷的胜利，慰问子弟兵，生动体现了军民鱼水情深。战士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都特别兴奋激动，有的还高兴地在秧歌队里跳起了舞。中午时分，天空乌云滚动，雷声震耳，人们都担心有暴雨，但一会儿雷声渐小，乌云散去。会议期间，国民党敌机穿至中午的上空骚扰侦察，敌空扫射，我军新四旅防空部队立即组织火力对空还击。敌机遭火力围射后仓皇逃窜，受敌机袭扰影响，大会顺延至晚间举行。夜幕降临，主席台点亮马灯，礼炮鸣响后，习仲勋宣布中午的这届大会正式开始。
1: 听您的描述啊，场面真是既热烈又充满了波折，当然也能感受到当时斗争环境的艰苦。那么大会正式开始之后，各位领导都发表了重要讲话，您能为我们梳理一下当年讲话的核心内容吗？
0: 首先由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洲致开幕词，他指出蒋介石、胡宗南妄图侵占陕甘宁边区，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的阴谋已被彻底粉碎，陕北自卫战争刚刚拉开序幕，后续必将迎来更多更大胜利。在全场久久不息的掌声中，周恩来副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他郑重宣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始终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同甘共苦，并肩作战。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边区军民致以热烈祝贺，严正指出蒋介石、胡宗南企图驱逐中共中央，消灭西北野战军，蹂躏边区百姓的图谋彻底破产，不仅没能消灭我军，反而接连比前面三个整编旅，边区群众踊跃参军，之前保卫家乡。周恩来深刻揭露蒋介石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本质，号召陕甘宁边区160万军民和全体解放军将士下定决心，奋勇杀敌，彻底歼灭胡宗南集团，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全场军民齐声高呼“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热烈响应号召。随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讲话，他讲到边区历经十年和平，遭胡宗南部汉人入侵，边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反击。自3月25日至5月4日，我军连战连歼，平均一个月歼敌一个旅。只要全军建交建操，团结奋斗，不犯战略错误，完全有能力彻底消灭进犯子弟。他深刻总结制胜优势：陕北地域辽阔，回旋空间处决，边区160万人民全力拥护，封锁消息，侦察敌情，储粮共赏，参军之前保障用输，全军将士忠诚于人民解放事业，不怕牺牲，可争执守。彭德怀着重强调，全民团结是战胜敌人最根本的力量，只要军政同行，军民一体，就能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号召全体指战员永远扎根人民，不脱离群众。全场随即爆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万岁”等震天呼唤。紧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发表讲话，他指出边区自卫战争开战近两个月，便取得决定性胜利，三战三捷重创胡宗南主力，各地自卫斗争、游击战争已多点告捷。本次这届大会既是前阶段胜利总结大会，更是全民动员再战再胜的誓师大会。两国的辉煌战果归功于全军之战员浴血奋战，归功于全边区人民鼎力支持，是全民同心协力并肩斗争的伟大成果。胡宗南集团妄图迅速侵占边区、欺压百姓的野心彻底扑灭。蒋介石在全国各解放区战场接连参配后，孤注一掷，把胡宗南主力投入陕北战场， 谁再没有下毒

0: 别取求名，反而充分暴露其政权行将崩溃的必然下场。胡军侵入边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边区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天下屡屡血灾。习仲勋号召全边区居民紧急动员，全民参战，由岳家人游击队拿起武器，奋勇抗战，保卫土地家园，守护幸福生活，坚决讨还血债，彻底消灭胡宗南匪军。他进一步分层动员，毛主席和党中央仍然在边区领导着我们，我们有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勇气百倍，一定要把胡宗南消灭干净。边区部队同志要更加发扬勇敢精神，提高作战技术，更加严整纪律，紧密团结群众，继续争取更大的胜利。从蒋军中解放出来的士兵同志们，你们都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携手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游击队和民兵同志们要广泛地开展敌人侧后方游击战争，更加积极地袭击敌人，围剿敌人，坚持对敌人的斗争，保卫自己的土地、牛羊和家庭，配合主力军歼灭敌人。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更加紧张的工作生产，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农民同志们加紧抢种抢收，多打粮食，工人们加紧生产，多操军火，多操手榴弹、地雷。前后方一致努力，为消灭胡宗南而奋斗。习仲勋最后强调，边区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最前线，紧密地团结人民，坚定地带领人民和敌人斗争。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西北区副书记马明芳先后发言，号召边区青年踊跃参军入伍，参加地方游击队，大力发展生产，全力支援前线。边区妇联主席主任徐天丽号召广大妇女主动投身后方后勤保障，全力服务解放战争，为打败江湖反动军队贡献经过力量。大会现场，安西县委县政府向西北野战军增送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等荣誉锦旗。战斗英雄王有发，此前模范刘玉户，解放战士代表武术人等先后发言，表示坚守初心，奋勇杀敌，积极自强，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奉献全部力量。大会隆重表彰全军战斗英雄，地方自强模范，宣读了致全国各界通电。通电声明，蒋介石一副美帝国主义，只是胡宗南调集重兵进犯延安，践踏边区，所到之处残害百姓，罪行滔天。陕北军民经两个月浴血奋战，取得辉煌战绩，衷心感谢各解放区的慰问支援。全体军民誓将再接再厉，奋勇作战，边区群众持续踊跃参军自强，立志彻底歼灭胡宗南集团，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粉碎蒋介石独裁内战图谋，争取全国人民彻底解放。大会同时宣读了致毛主席朱准司的电，电文说，两个月来我军重创江湖进犯部队，充分证明西北人民解放军和边区军民有能力、有信心就地歼灭来犯子弟，恳请领袖放行，全体军民必将乘胜追击，赶紧彻底消灭敌军，解放西北全境，夺取解放战争最终胜利。大会历时两个多小时，在军民同仇敌忾、誓勉强敌的坚定信念中圆满闭幕。
1: 一声声号召，一句句誓言，凝聚起了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大会落幕之后，对当时的陕北战场以及边区群众又带来了哪些实际影响呢？
0: 大会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军民携起全民之前踊跃参军的热潮，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支援前线，出现一户多顶参军、全民支援战士的动人局面。安西县县长霍兴旺带头报名参军，率领全余名安西青年奔赴前线，闯下当地参军报国新高。安西县战士郭长发在解放兰州等重大战役中 有勇无畏，冲锋在前，比西北野战军授予特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真武都竹简大会是戳破谣言、凝聚人心的血液书，粉碎了国民党炮制毛主席离开陕北的虚假语录，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机动灵活的蘑菇战术，完全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更是一次全民动员参军之前的动员令，极大提振了边区军民必胜信心，筑牢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歼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的思想根基。
1: 不难看出啊，真武洞祝捷大会有着非常非凡的历史价值。那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再回望这段历史，又能从中收获哪些启示呢？
0: 真武洞祝捷大会是在西北野战军由战略退却转向战略相持阶段时召开的一次会议，政治意义重大，军事影响深远，会规模宏大，参会人数众多，感召力极强，不仅在西北解放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西全国解放战争史上也属罕见，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军事基础，在西北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创建了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勇在四次，步入新时代，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雄伟，弘扬革命优良传统，深刻感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邃内涵，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厚着为民求会，坚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无发展做决策办事情，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把公家镌刻在人民心中，时刻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初心不改，使命在肩，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危难时刻冲锋在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1: 听完赵老师的详细讲述啊，我们也仿佛穿越时空，重温了那段烽火岁月，也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们的智慧、勇气与军民同心的强大力量。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代代相传。也再次感谢赵老师今天为我们细致解读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故事，带我们重温那段红色记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红色故事永不褪色，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希望大家铭记历史，汲取奋进力量。那么今天的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薪火永相传，建功新时代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贵的可以，来自苏慧伦。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苏慧伦在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是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放下的妻子陈丽璇啊。这首歌里面提到高空飞行，还有昂贵的机票啊，就说的就是爱情当中有一些没有办法兑现的承诺。哎，总之就是葛大为真的是太会写了啊。然后作曲是张震岳，然后这首歌里面就是提到了非常多两个人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处理问题不同的方式，可能女方就是想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男生呢就一直想先放着啊，冷掉了之后可能问题他自己就解决了，大概也是很多人婚姻关系当中会经常出现的这种互相之间不能够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吻合啊，所以女生一直在等男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男生一直在等问题自女生消气儿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总之如果你看了这部剧的话，大概能够了解陈丽璇在这首歌里的这种周旋的状态，很克制但是又非常的无奈啊，因为你也没办法去改变一个人。所以稍后我们要听到维礼安的这首歌，我觉得维礼安在处理夫妻关系上面就非常的正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丈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们先来念留言，待会儿再来介绍那首歌哈。刚刚是看到 Nicholas 说，昨天跟高中同学去了海边，虽然天气不太好，我们也被晒了几个色度吧，就天气虽然是阴天，可是不一定没有紫外线，所以还是被晒黑了。你说但是看到海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哈，夏天还是要看海，人都会变开阔一些。还有最近我有三只猫，说下个月要陪女儿去贵阳看深深周深的演唱会，想想就很激动，暑假嘛陪她多玩几天，也希望当地的朋友给我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景点，那得有请我们的寿星了啊。但我不确定琼英现在有没有跟家人聚完餐，我觉得今天她过生日肯定得先跟家人聚一聚，估计小酒馆的时间她会来，是不是啊？我猜是这样的啊。跟刚刚上线的合成还有星鱼问声好哈。哎，大鹅，你的这个感慨我也确实啊，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挺多的啊。哎，下个小时再说。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啊，维礼安很久很久。这首歌是在跟维礼安跟妻子应该是过生日的时候啊，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啊，当时就是妻子就感慨说，哎呀又过了一岁又老了一岁啊。维礼安说，你不要伤心，我们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的。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希望有情人长长久久吧，很久很久，维礼安。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7月20号，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毛泽东还为女大题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坚持九九为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吴起办好助残民生实事，为残疾人幸福加码。我市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今天启动。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解赋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社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宝塔区枣园街道裴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虎云：
6: 接下来我们会牢牢扛起党建引领责任，把社区党组织保里筑得更牢，在日常工作中多上门倾听居民的诉求，紧盯养老、便民、邻里矛盾调解这些民生事实，把服务事项送到群众家门口，要发动党员、居民、物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踏踏实办好每件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基层具体行动当中。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贯穿工作始终，常态化聚焦栈道经营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用绣花工

0: 府破解治理难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中队长王勇。
1: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为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新的要求。我呢，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层一线执法人员了，我应该时刻以严纪律底线、是工作业绩为要求，深刻领会其实质内涵，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素质，切实做好市容市貌、居民小区的物业服务、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辖区的群众。
0: 子长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以精细化治理、书写为民服务答卷，按照留、改、拆、治、兴一体化思路，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理顺城区空街秩序，实施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成主城区给排水、燃气、污水管网更新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子长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吉乃平。
2: 我们叫九九为功，下着绣花功夫，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向城郊、小区和背街小巷延伸，落实好子长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的目标要求，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市管理智慧化、精细化、长效化建设。
0: 一老一小是基层民生服务的重中之重，富县茶坊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靴奖、安全科普、心理疏导等特色活动，打造惠普托育、课后托管服务点，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老一小工作负责人赵雪杰。
3: 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将聚焦一老一小核心民生需求，优化治理方式，整合阵地和志愿资源，扎实做好养老关爱、托育托管、未成年人帮扶等服务，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暖心的基层服务落实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用心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江红的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 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围攻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拈轻怕重中导致政策

0: 大打折扣。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司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延安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做好了应对汛期的各项准备，确保供水稳定。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2: 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四级站，工人们正在巡查管桥和输水管线，这里承担着黄河引水工程原水输送的重要任务，直接关乎用水安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部长贺从：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我们在加密管线、澄清池、水泵机组等关键设备设施巡检频次、隐患排查整治，动态调整各类供水设备工况的同时，针对高浊度、高含沙的恶劣取水工况，动态优化净水药剂投加参数，强化水体混凝沉淀效果，有效对冲高沙工况带来的工艺波动，保障净水工艺稳定运行，实现安全、高效、精准供水。
2: 与此同时，在南河水库防汛器材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清点防汛物资，并检查各类物资储备状况，以备随时调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分中心副主任贺学文：
4: 南河水库防汛物资库现所有防汛物资、编织袋、发电机、救生鱼、救生圈30余种，当南河水库一旦发生险情后，可以随时调用。像这样的物资库沿线共有8余座，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2: 据了解，目前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日供水量7万多方，覆盖范围主要包括新区、双拥大道等区域。汛期以来，公司以党员抢险突击队为抓手，在加强取水、供水、配电等设施排查的同时，提前储备充足抢险物资，遇有险情及时处置应对。延安市黄河引水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徐小龙：
5: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弦，压实值班和联动制度，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收水文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协同各部门开展处置，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今年吴起县将持证残疾人免费健康体检项目纳入全县10大民生实事，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精准落实惠残政策，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守护残疾人群体身体健康。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0: 当前吴起县残疾人免费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医护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登记、采血等各检查项目有条不紊进行。吴起县铁鳖城镇鲍城村村民侯世军：
1: 给我们残疾人照顾，都给我们来县医院体检，这次体检项目也多，免费体检给我们减少了经济的负担。
0: 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李彩霞：
2: 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有重大疾病，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告知，联系相关科室进一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结合残疾人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县残联主动对接县人民医院，优化体检全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医院组建专属体检团队，开设绿色通道，推出延时服务、上门体检等个性化暖心举动。吴起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齐红艳：
3: 今年我县将为全县6600名持证残疾人做免费的健康体检，按照我们自己安排是在9月底全面的结束。我们要将此项政策要落实好，让咱们残疾人从心里真正的能感受到咱们县委县政府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关爱。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张红茹，31年初心向党，28载扎根讲台，潜心教研育人，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的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6: 走进延安市第一中学，书声朗朗，教科室里张红茹正在认真打磨教案。今年50岁的他，邂逅18年担任班主任。凭借过硬业务和踏实作风，获评陕西省特级教师，延安市首批教学名师。
7: 立足课堂抓教学，立足教研提质量，立足岗位育新人，扎根教育立德树人，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
6: 教学中，张红茹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学生的学习难题，生活里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延安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佳怡：
8: 课堂上他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帮我们树立知识点，攻克学习难关。生活中总能留意到我们的情绪变化和学习压力，主动和我们谈心沟通，开导鼓励，用真心关爱我们，温暖我们。
6: 身为党员名师，张红茹主动传帮带，依托学校青蓝工程，分享教学育人经验，常态化开展听课评课，指导备案教研，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建强学校师资队伍。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刘雪雷：
9: 张主任始终以党员标准，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常态化推门听课，精准评课，手把手指导我们打磨教学设计，优化课堂架构，带领我们深耕课题研究，撰写教研论文。
6: 延安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李尚峰：
10: 张红茹老师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和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我校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激励全体教职工担当作为，潜心育人，持续夯实教育根基，提升办学品位，全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张红茹还深耕课堂改革，潜心科研创新，主持10多项省市级教研课题，出版教学专著《如何上好高中语文课》，以教研成果赋能区域教育体制。今年还荣获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红茹备受鼓舞，也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育人使命。
7: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前行，持续深耕课堂教学，且行钻研教育科研，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与担当，为县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主办的“长征精神”世界回响中外对话会，近日在延安。

就职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嘉宾围绕伟大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交流。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全国优秀中学校长办学理念研讨会日前在延安中学举行，400余名全国中学校长参会，围绕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展开深度研讨。会议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主题报告、数字互动等形式，形成了可推广的红色育人实践方案，号召教育人知行合一，为培育时代新人贡献智慧与力量。我是2026年普通高中、综合高中班、职业高中、5年制高职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至22日18点。9年级考生需登录延安市考试招生管理系统，一次性完成所有类别志愿填报，系统将于22号18点自动关闭，逾期无法补报。为助力企业吸纳重点人群、稳定就业，省人社厅发布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通知明确，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补贴范围，按职工个人实际社保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资金直发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初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与克隆犬。该成果为我国犬猫克隆技术的标准化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两只克隆幼崽体征稳定，发育良好，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标准。为激励广大青年在全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中贡献青春力量，引导青年在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上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等8部门联合主办“创青春”陕西省第5届青年创新创校大赛。本届大赛以“闪亮一线，岗位争先”为主题，分为主题赛与产业链专项赛，各市区团委、各团工委有关企业应于8月10号前完成申报。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围绕前沿 AI 风险管理、智能体失控应急及全球产业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汇聚联合国机构、海内外头部 AI 企业及国内科研院所等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交流通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门票含含预售曝光2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玛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的前3。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文墨代表编辑陈雅丽，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西安广播热线2314151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思想生活更加丰富、更加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1集，当沙城那雄浑的城墙再次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袁国良陡然产生了一种想哭的感觉，因为这座从久远的驼铃声中一路走来，鼎信于金戈铁马、刀剑嘶鸣之下的塞北重镇，的确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自从八年前的那个春天，不满16岁的他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猛气概一头扎进他的怀抱之后，他的人生和命运就与这座孤悬塞外的重镇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起初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他分明就是一个刚刚落炕奇血未干的婴儿。的确，在最初的半年多里，他就像这茫茫大漠里的一粒沙尘，毫不起眼，以至于没人知道他就是富甲延北的岭上袁家的二公子，只知道他是一个靠担毛粪和抱砖扛石头艰难维持学业的穷小子。即便如此，他依旧朝气蓬勃，始终保持着一种与稚嫩的年龄严重不符的旷达和超脱，并很快就凭着睿智和血性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从共青团员到被龙志宽同志亲自介绍入党，从沙城中学这座陕北最高学府的学生会主席到陕北各校学运联合会的秘密掌舵人，从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到景山月的座上宾，可谓风头一时无两。而尤其让他记忆深刻的是，正是在这座黄沙围垄、素风长服的古城里，他幸运地收获了秋水般明净的青春萌动。尽管这缕萌动很快就不幸沦为了揪心扯肺般的剧痛，并且直到现在，这抹疼痛依旧像永不愈合的伤疤一样，牢牢地挽结在他的心尖上。但无论如何，他也曾让他那夜已随风远去的青春，春柳一般鲜嫩过，野花一般芬芳过，溪水一般清澈过，火焰一般炙热过。总而言之，八年前的那场赶考总体上还是比较出彩的，但接下来的这场考验又将会是咋样的一个结果呢？他的确没有任何把握，至少当下还没有。当然有一点却是绝不含糊的，那就是他已经为这次考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上刀山下火海入油锅，所有的可能他都已经想过了，并且他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越是惊险坎坷就越能调动他内心膨胀的血脉。在他看来，人就是专门为征服各类挑战而生的，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袁国良久久立马于沙梁，身后火球般的夕阳正缓缓坠向遥远的天地相接的地方。绚丽的夕阳下，他慢慢收起眸子里隐隐的泪光，一股天塌地陷不皱眉的坚毅伴随着一抹从容的浅笑浮上了他那消瘦但棱角分明的脸庞。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么一想，他便收起了笑容，又像平日里指挥作战一样，直直地将马鞭戳向沙城方向，转身对景秀川和马彪吼道，把那个宝子给我拔了。随即重马驰下沙梁，箭一般的朝10里开外的沙城狂飙而去。对于他们的突然到来， 金山月自然深感震惊，但他毕竟是久经世故的老江湖了，很快就镇定下来，只不温不火地对参谋长吴长云吩咐道：你去见他们，先把他们带到客房安顿下来，晾上几天再说。如果他们问起咱，就说到北草地会见内蒙王爷去了。说完便转身从后门走了。吴长云把他们客气有加地迎进城里，径直去了沙城警备司令部的客房，安排到三个房间里，每间房间的门口都配了两名警卫。当然吴长云这么做也是有苦衷的，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我必须保证把你们毫发无损地交到司令手里。简单洗漱之后，吴长云又在二楼的豪华餐厅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正式的类似于外交礼节的接风宴。不用说，这宴席极其奢华，几乎穷尽了整个沙城的山珍民谣，但氛围却令他们感到极度别扭。那吴长云不仅强行将袁国良按到主宾位上，而且自始至终一口一个袁先生、景先生，话题也仅仅局限于忆旧，绝口不谈正事儿，甚至就连景秀川叫他叔叔的时候，他也依旧是请讲景先生，客气的就像接待兄弟部队的军官。显然景山月这招还真把三位年轻人搞懵了，他们原本想象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场狂风骤雨，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而今竟猛然来了这么一出，便难免乱了些方寸。好在他们也已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所以很快就稳了下来，直接来了个湖骈海辽长满渡圆。直到临散席的时候，景秀川才故装醉意地对吴长云说：
1: 吴叔叔，我知道我爸就在沙城，所以麻烦您一会儿复命的时候转告他，我们虽然已经是落难之身，但以我们的素养即便落草也绝非小喽啰，所以绝不会为难他。如果他这避而不见，就算是驱逐令的话，那就真没这个必要了。天下如此之大，哪里没有我等的容身之处？我们就等到明天早上，如果他不杀我们的话，那咱们就此别过吧。但有一点请他务必相信，我们三个绝对是一把韭菜不离卖，要收都收，要虚都虚，要杀都杀，这是我路上给国良和马彪做过保证的，请他务必相信，我绝不会食言。
0: 他的话当即使吴长云陷入了被动，但他又绝不能承认景山月就在沙城，便急忙换了一种口气：
1: 秀川，老爷子真奉南京之命到伊盟会见各王爷去了，不知你们是否知道，眼下日本人在内蒙古动作频频，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一些王爷也蠢蠢欲动，欲实行所谓的民族自觉，所以我尽量联系，但真不敢保证能联系得到。再说即便联系上了，少说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回来，所以你们呀务必要耐心等待，因为你们的事儿事关重大，我呀绝不敢擅自做主。但有一点我必须跟你讲清楚，那就是在司令回到沙城之前，你们是绝对出不了招待所的。
0: 之后一连几天，每到饭点，吴长云就会准时陪他们用餐，除此之外他们就只能无所事事地在客房里待着了。当然可以相互串门，但无奈那些警卫极端负责，寸步不离，所以便只能靠下棋来消磨时间了。就这样直到第八天，也许是看他们实在太无聊了，吴长云竟然安排他们打了一次靶。不用说， 他们都是玩枪的好手，枪枪命中靶心，就连抱靶的勤务兵都禁不住感慨了一番。而就在打完靶交枪的时候，袁国良无意间看到练兵场旁边营房二楼的一扇玻璃窗后面闪过一张模糊的面孔，他的心当即一紧，急忙收回目光，笑着对吴长云说：参谋长，派人给咱找匹马，再到伙房拿两颗馒馒，我给咱表演个过命之交，让您高兴高兴。因为过命之交这个名字是他的原创，除了雁栖游击支队和陇东支队的人，没人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吴长云便好奇地问他：这过命之交是咋个玩法？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袁国良神秘一笑。马和洋芋很快就被找来了，袁国良将两颗洋芋分别抛给锦绣川和马彪，转身对吴长云和一位参谋说：可否借二位的配枪一用？二人便将随身的手枪给了他。袁国良很快上好子弹，转身返回靶场，瞄准靶心，左右开弓的一连试了两枪，然后便叫勤务兵将马牵了过来，跃上马背，走到距离靶子200米开外的地方站定。锦绣川和马彪便会意地跑到靶子那边，相距10多米，各自站定。袁国良举起手臂朝天放了一枪，他俩得令，一起将手里的洋芋放到自己的头顶上。吴长云当即慌了，这才明白这真是过命了，吼喊着制止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只见袁国良用力将马灯一磕，策马朝锦绣川和马彪狂奔而去，只一眨眼功夫就来到距离他们10多米的地方，然后猛地抬起双臂，只听啪啪两声，两颗洋芋瞬间就爆裂成了两团碎末，飞溅出去。在整个过程中，锦绣川和马彪始终都面带微笑，一动未动，直到袁国良的马越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才一边扒拉着落在头上的渣沫，一边步履坦然地朝边上走去。反倒是吴长云被吓得不轻，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脸煞白煞白的，好一会儿都缓不过神儿来。直到袁国良过来给他还枪的时候，才慌忙站起，转身朝营房那边快速瞟了一眼。袁国良之所以要表演这番过命之交，绝非仅仅是为了展示枪法，而是因为他凭直觉判定，刚从营房玻璃后面闪过的那个人影就是景山月。要知道，这过命之交玩的绝不仅仅是枪法，而是相互之间以命相托的信任。作为玩了大半辈子枪的老军人，景山月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袁国良正是想由此给他展示他们之间那种严密无缝、不可离间的稳固关系。其实，他们在雁栖岭的时候就曾多次玩过这个把戏。起初，自然不敢用真人，而是把洋芋戳在棍子上，直到反复练了10多次之后，才在真人头上试了一把。第一个过命的就是磨时间，但袁国良没敢飞马，只是固定射击，据说就这都把魔六吓得尿了一裤子，后来就慢慢改成飞马过命了。就在袁国良表演完过命之交的第三天，也就是他们抵达沙城的第10天，锦山月终于露面了。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吴长云突然通知说锦司令马上返回沙城，并将于下午3点在司令部接见他们。果然刚到3点，锦山月就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过来了。袁国良他们急忙起立向他打了声招呼：锦司令。锦山月神态自然地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径直走向袁国良，握着他的手问：国良啊，咱爷儿俩几年没见了？
2: 快6年了。
0: 袁国良回答说，景山月仰头做推算状，
2: 哦，真快六年了，你们还都那么年轻，但咱已经老了，没几个六年了。
1: 不，景司令依旧英武如初，
0: 袁国良说。景山月苦笑着摇了摇头，
1: 这花倒是中挺，但不中用啊，沈老兵似那是时间铁律，谁都躲不过。
0: 说完便指着站在旁边的马彪问道，
1: 这得是马彪。
0: 马彪急忙挺了挺胸脯，
3: 报告司令，我是马彪。
0: 景山月快速将他打量了一番，
1: 都是些好后生嘛，来坐，都坐。
0: 说完便走到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4: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经不起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

0: 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

0: 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

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了。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2年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10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病逝。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诵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响应同志不死。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抢抓历史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靶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记录工作推进会议强调，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3季度，奋战下半年，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我市五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我市各科创企业的科研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工作中，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延安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5: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延安数字产业发展实际，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深耕区域数字化服务主阵地，持续以技术赋能、生态搭建、精准服务，推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延安数字化转型促进公司董事长张飞：
6: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旧动能转化的加速器。作为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我们将深耕产业数字化服务，未来以 AI 技术为核心抓手，完善数字生态，全方位赋能企业，持续激活区域

0: 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1: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专注信创终端研发生产与适配服务的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指明了发展方向。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经理张万科：
2: 立足产业发展大势，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码 AI 研发投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信创产业全链条融合，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上，我们坚守自主可控发展理念，每年将10%以上营收投入研发，重点攻关 AI 算力政绩、智能工控、轻量化行业大模型，采购国产 AI 算力设备，搭建本地化测试平台，牢住算力硬件自主可控根基。
1: 同样的科技赋能开采也在黄陵县传统工业领域持续升温。依托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优势，黄陵县紧扣民族圣地、绿色黄陵发展定位，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普及110工法开采、智慧矿区、智能矿井等现代化开采技术，推动煤炭资源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科创活力。黄陵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蓝明峰：
3: 我们立足黄陵发展实际，持续放大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作用，聚焦现代农业、智慧工业、数字文旅精准发力，打造本土化 AI 应用场景，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县域主导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呢，我们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科研团队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高端科创人才、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打通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全链桥，因地制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以科技创新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沿着这一方向，我市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一手抓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一手推县域工业园区的智能化改造，让 AI 落地到煤矿开采、装备制造、文旅服务等具体场景中，一场以质体质的产业变革正在延安大地全面铺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精神，通报二季度全市重点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三季度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相关市级领导出席，市长郭柱国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齐军健通报全市二季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王海鹏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作为综合性抓手，服务国之大者展现担当，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民生改善有力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王海鹏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顺利完

0: 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增长，抓统筹补齐缺口，抓企业纾困解难，抓项目接续发展，抓协同齐抓共管，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组合拳，持续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落实落细应急叫应、隐患排查、救援预制等措施，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善始善终开展学习教育，一以贯之开展学习研讨，抓紧抓实问题整改，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从严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全力以赴抓攻坚，注重治效抓落实，标本兼治抓长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深化丰府同查，扎实推进医保基金、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养老服务等领域集中整治。要持续提升能力作风，推动全市各级干部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郭柱国在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把问题找准，把账算细，把缺口补上，持续扬优补短，厚植增量。要稳定能源工业产能，培育壮大非能工业，深挖建筑业潜力，全力稳住工业增长基本盘。要接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思博会、叩门招商等签约项目落地，提速攻坚在建项目，推动竣工项目达产增效。要分类施策补齐服务业短板，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抓实重点服务业监测分析，持续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活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会上集体观看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和暗访专题片，甘泉县、洛川县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和表态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和延安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实施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香中国公益活动走进延安活动昨天顺利举办。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红奎，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占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书香中国公益院线延安站揭牌，我市70所中小学、幼儿园获赠数字图书馆系统，延安大剧院获赠公益电影放映设备。会后，我市中小学师生代表、党员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电影《长征》。李红奎表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围绕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联合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策划实施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公益活动，助力广大青少年方便快捷地获取文化知识，激励青少年朋友传承红色基因。杨红兰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管好用好这批公益教育资源，积极探索数字化加红色教育新模式，推动数字阅读、影视文化与校园思政课堂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具时代感、更富感染力的形式走进青少年心灵。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参访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县南沟村、宝塔山景区等地。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延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陕西延安干部学院院长胡统金致辞，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张冲锋做开班动员讲话。培训班将先后前往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场教学，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音乐党课、情景教学和

0: 微党课等八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启迪思想，在共鸣中传承精神。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延安中心城区建设八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提升出警响应速度和见警率，是2026年延安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目前首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已正式运行，其余站点建设正加紧推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在新区轩辕大道的街面警务站，记者看到整个警务站占地面积100平米左右，主要分为服务接待厅、多功能室、装备区以及自助服务区和无人机机场等区域，

0: 种终端等先进装备，通过空地一体巡防大幅提升防空效率，让安全守护看得见、响应快、控得住。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牛岗：
1: 无人机用于我们公安日常巡逻、违停车辆抓拍等工作。无人机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如发现突发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0: 界面警务站不仅是治安前哨，更是便民服务站，常态化开展禁毒、反诈、交通等安全宣传的同时，承担矛盾纠纷调处、紧急救助等任务，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回应，难题就近解决。市公安局轩辕大道界面警务站负责人惠静：
2: 针对周边商圈、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区域，我们重点开展快反快处、治安防范、交通保畅、法治宣传、联勤联动、便民服务等工作，做到街头纠纷当场化解，群众求助快速响应，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提升解灭警情现场处决率，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处置在现场。
0: 继轩辕大道站平稳运行后，位于尹家沟的双龙大道街面警务站也已建成，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培训，预计七月底正式投用。市公安局双龙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长江：
3: 街面警务站是我们直面群众、回应民生诉求的平安前哨，通过实体化运行，落实一、三、五分钟快反机制，建强又好最小作战和最小应急两个单元，我们会持续做深做实街面警务，拓展便民服务，强化巡防管控，全面提升为民服务与安全防护能力，为平安延安建设保驾护航。
0: 按照规划，全市中心城区共建设八座街面警务站，全部布局在主要商圈、两张一场等人流密集区域，中心街山丹的广场站、火车站广场站、延安革命纪念馆前广场站等其余六座站点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用赤诚警心守护万家灯火，让平安延安的底色更加厚重温暖。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兵，扎根基层勇担当，党建引领促振兴，做好群众致富引路人。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认识他。
6: 入训后排查隐患、入户走访是杨斌工作日常。自2018年任职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杨斌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加乡村治理加特色产业加乡风文明融合发展模式，把党建工作从纸上落到地上，从严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不断把支部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
7: 基层党务工作就是要扎根在乡间地头，服务在群众身边。在农村的党建工作中，不能虚做、空做，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引导党员亮身份、建承诺、冲在前，把支部组织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用党建引领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好。
6: 在抓好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杨斌带领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积极争取惠民项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村民段永强告诉记者：
8: 这几年全是变化，我们都在年里楼平了，灯亮了，环境也干净了，群里还经常搞文化活动，奖励念书的我，杨书记和村干部党员们真心为老百姓办事，我们党心记的认可。
6: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立足姚长村苹果主导产业优势，杨斌积极对接农技部门，常态化开展果树栽培、田间管护、提质增效等技术指导，推动全村苹果产业标准化、提质化发展，切实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此次获评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杨斌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鞭策。
7: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党务工作初心使命，持续抓实基层党建工作，坚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全力推进姚长春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九短消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陕西建工集团组成的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共同投资建设的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全面具备通车条件，正式进入通车倒计时阶段。蝉鸣盛夏，音浪来袭，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潮流音乐专场昨天晚上19:30在大剧院东侧广场热力开演，流行女歌手、实力潮汐乐队、摇滚唱将轮番登台，经典金曲热血摇滚不间断放送，搭配趣味互动游戏，收尾 DJ 狂欢，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夏夜音乐盛宴。
3: 今年高考中，延安中学理科任强强、文科王宇玉、任慧仪三名同学凭借优异成绩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同样，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理科张可欣、刘一鸣同学也被清华大学录取。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相传古时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戏弄他的大臣们：
1: 你们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2: 我来。
0: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3: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1: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0: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上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早上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高新大道有些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 2.33 公里，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润强中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走路上说。
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早上的7:34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宝塔侠发回了咱们延时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49发布的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啊。那么未来呢6小时内，下属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且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小时雨量可达10毫米以上。宝塔区、恩塞区、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城市。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啊。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将今天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7:5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清路以南向北拥堵368米，环线267米；北大街由西向南从北门口街到中心街拥堵162米，环线24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

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来北京